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对，把我那个想说的歌词说出来了哈，阴天快乐。今天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真的是终于降温了。
1: 翻山越岭之后，爱却深处。
0: 哎呀，终于是吧，这个温度是有所下降，大家终于可以睡个踏实觉是吧。然后呢，哎，但是呢今天可能相对湿度还是稍微大一点的，但是呢总体来说外面这个天气阴沉，这场雨终于要下下来了。今天呢已经走入到了这个2026年的8月2日啊，真的时间很快，7月份已说再见，8月份已然开启。我们新的一些节目的这个设置安排，大家可能也已经感受到了发生了很多变化。好，今天继续相约在我们这一小时的这个聆听西林过乐的节目行程当中。那么因为是周末嘛，所以我们都是以这个轻松愉悦的氛围来度过的。首先还是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这个内容，今天再跟各位来说一说关于以为会发胖，实际很减肥的六个行为，看看哪些你中招了，但是对它很有误解呢？
1: 我一抬头就看见你。
0: 之后呢，我们来继续分享到的是一段这个音乐的旅程哈，所以希望各位不要走开，继续来锁定今天的这样一段行程，聆听西林过乐。我是苏雅，各位呢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西林过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的9点到10点钟与各位准时相约的节目聆听西林过乐。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

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

好的，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关于以为会发胖实际很减肥的六个行为哈，就是不要再有这样一些误解了。其实不少朋友呢，都在努力减肥，可是大家的这个减肥成果却不尽相同。其实我这个不尽相同啊，你看你是纵向对比，你还是横向对比。但是有的时候想想，纵向横向其实这也差不多，虽然说你说这个横纵横是吧，维度不同，是怎么说呢？比如说横向，这个横向我觉得要达到几个要求和标准，比如说同年龄段的是吧，啊，比如说都处在三十多，都是四十多，都是二十多，都是五六十是吧，然后体重都差不多啊，你不能你130的你觉得你减肥，200的还想减的130呢是吧。还有呢，就是可能相对来说你们的一些基础条件差不多啊，这个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病，那其实对你来说就会造成很多影响了。那纵向呢是吧，你同样的体重，你分跟20多岁小姑娘去比，那你比得上人家的代谢吗？你跟20多岁的自己相比，那你也比不上啊是吧，年轻它就是资本啊。但是这成果不同，但是方法有些还是可以稍微互相互通有无的。有人呢天天运动，饭量也是严格控制，就是那句话啊，喝凉水都长胖，总是不见瘦。有些人锻炼强度不算大，饭量也没有说骤降，体重跟维度却是肉眼可见的改善，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像我真的要大言不惭的说一句，我年轻的时候是巨能，就是身边朋友这些女生里面，就是跟一些男生比，我的这个就是吃主食的量，可能菜呀肉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主食的量一定是比女生要多很多，比很多女生要多很多。人家可能吃半碗，我至少一碗或者一碗半，有时候去要面，人家小碗我得大碗，要么吃不饱，真吃不饱，一点不夸张。但是菜就是可能从小还是内蒙地区特殊哈，就是肉其实也吃不了特别多，但是还行。然后呢菜吃的也是不算多，但主食一定要吃饱，就碳水必须达到一个量，要不然就这一天你就过不去了。可是我身边好多朋友啊，就是他说你这么能吃，你为什么不胖呢？我这是稍微显摆一下哈。但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从年轻就开始减肥，一路减到现在火花带闪电的，依然还是挺胖。这就是人的体质不一样嘛。但是现在我不敢说这话了哈，我现在也减，一路减，火花带闪电的，越减越肥是吧。年龄在这儿嘛，代谢率下降了。但是今天想说的就是，生活当中其实有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就帮助了那些看起来轻松减肥成功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那我们今天就偷学一点技巧哈。首先适当还是多吃点肉吧。今天我还看到一位这个就是医生，属于他是医生嘛，然后他科普说很多人啊，尤其是老年人，就觉得说吃肉不太好，什么血脂高啊，就是高血压之类的。其实啊是一定要吃肉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很重要。别以为呢减重期吃点肉就犯了大忌，当然我身边也见过那种碳水完全不吃那疯狂吃肉的人哈，我觉得这也不行。我们说适当多吃点肉啊，那过油它就不急了是吧，过了就不好了。那么仔细观察身边体型和气色都好的人，通常都有长期锻炼的习惯，也得吃的荤素均衡，不会过于素啊，不能太素了。话说这儿呢，我又特别想转一句，就今年我们的这个拉气收唱气歌是吧，然后我们美丽的锡林郭勒是吧，让很多朋友来到这说，在家都不吃牛羊肉的人，哎呀，知道什么样的牛羊肉真的好吃了。然后我看到一位朋友说，你们是不是也嘴太严了是吧。我就不给某涮府打广告了，但是在当地这个涮府确实也很出名啊。然后呢很多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一位朋友我看他说，哎呀，这个他要了这个就是去蒙餐店嘛，要了这个就是手抓羊肉啊。一般烤羊肉呢他们都理解外酥里嫩的是吧。然后呢我们当地人其实很少吃羔羊，就是羔羊肉大家可能有时候会点着涮着吃。如果说我们吃羊骨架，有一部分会要羔羊的羊骨架，这个有。但是我们真正呢我们要吃这个煮这个手把肉的话，我们习惯还是接羊，而且呢不会太小，3-4岁这个时候可能是它我们认为最好的时候，而且煮的不会特别的那种软烂，有一定的嚼劲儿，这是我们当。

当地人的习惯嘛，清水一把盐是吧，然后呢就煮到一定的程度，他就说哎呀你这肉有点咬不动啊。很多朋友说这就是当地的特色，就是这就是我们一种烹饪的方式哈。肉类其实能够为我们提供优质蛋白质铁，这个铁是在红肉类的含量相对是更高的，尤其对于女性来说铁很重要啊，你每个月的这个流失一定要是有一些这个补充的，还有维生素 B12 等，这些植物性食物当中含量是比较少或者说吸收利用率低的营养物质，肉类是能够提供的。那么人体消化蛋白质所消耗的能量要比消化等量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消耗能量分别高出15%-20%、15%-30%，而且呢肉类消化时间长能带给我们更长时间的饱腹感，稳定食欲，不至于说刚吃完又想吃导致热量超标。所以这也就解释了那个像当年我们说到就是像这个就是成吉思汗带的军队，他就为什么牛肉干出现就是在这儿嘛，他肉类他的提供的热量的这个饱腹感强，时间又长。更加重要的是蛋白质它是肌肉组织的主要成分，我们在很多文章当中我们分享的时候也说到，就是人到一定年纪哈，不能太瘦，这个很重要，其次就是肌肉的含量一定要保持，因为肌肉它其实是保护我们的骨骼的，长期的优质蛋白摄入不足的话就会造成肌肉流失，一旦肌肉量下降，人体基础代谢率也会逐步的下降，这就意味着无论你是躺着坐着不动的时候还是同样运动量的时候，你消耗的能量都比别人，就是指那种基础代谢率正常或者较高的人更少。同样的运动量你消耗的更少，这种热量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如果不加就是更严苛的去控制饮食，那你的减肥效果自然就是不好的，甚至呢稍微的恢复食量体重还会迅速反弹。所以你看到很多减重博主推荐的这个减脂餐里面一定会有什么鸡胸肉啊之类的，就是它还是让你加肉的，一定要有蛋白质的摄入哈。但是吧，我觉得碳水还是要吃，尤其东方人。通常呢，基础代谢燃烧的热量占我们每日总热量消耗的60%-80%。那么在减重期间，适当的保持高蛋白饮食，可以减少肌肉的流失，来提升减重效果。这就是很多的一些专门去健身的达人，他会什么呢？他会那个喝蛋白粉来提高他的肌肉含量。但事实上，你蛋白粉它也是就是人工加工的，你里面到底加了什么其实我们也不是很了解，你不如吃点我们啊草原上，你都生活在这儿这么好的条件，得天独厚，地理位置啊，地理这个标志的这个是吧，牛羊肉可能很多朋友都吃不到正宗的好的，咱都能在这儿吃到的啊，一定要就是多吃点肉来提升这个减重效果。研究发现呢，高蛋白饮食可以使研究对象每天热量消耗增加将近1000大卡。如果能够增加阻力锻炼来促进肌肉合成的话，就能够更好的提升基础代谢率来增加能量消耗。你看了吧，执行的要点是什么，给大家来稍微说一下哈。这个红肉白肉最好是搭配着来啊，以脂肪含量相对更低的白肉为主，比如说虾呀鱼呀鸡肉等等，它们属于白肉嘛，当然我们这边最好的就是红肉，但是呢鱼虾鸡肉啊也是可以去大家买到一些比较好的，然后去搭配着吃。第二是必须选择清淡加工程度低的肉类，那比如说我们的手扒肉啊，我们就是清水煮嘛是吧，加把盐啊，你说这个纯天然，如果像这个像水煮呀清蒸啊还有凉拌肉它是避免因为重油重盐增加脂肪和热量摄入，凉拌肉我是真没吃过。它指的是凉拌虾之类的是吧，或者三文鱼啊，但是呢这个我想还是要提示啊，生食的任何东西你从购买开始要特别关注它的渠道，它的卫生它出厂日期等等，尤其生食的东西啊。第三，要配合蔬菜水果杂粮一起啊。今天上午这博主还说呢，吃杂粮不是让你喝杂粮糊糊，因为杂粮呢它有比如说控制我们的血糖啊，它是这个就是那个
纤维哈，的纤维会比较多，纤维。那么纤维比较多呢，它对这个身体也比较好。可是你如果把它打成糊糊，那个就是粉状了嘛，那就把它的这个就是叫什么，这个食物应该叫结构吧，就破坏了。那它很多好的东西它就出不来了。那你成糊糊之后，你其实是容易升血糖的。其次呢，就是，它的纤维组织也被破坏了，是吧？一方面呢，我们吃这些东西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抗氧化的植物化物质，一方面也避免吃太多的肉，导致热量超标。所以说肉可以多吃一点，但是千万不要过量，这件事也很重要。这是第一个，适当呢多吃点肉，尤其是老年人一定必须吃肉啊，天天都要吃肉，必须要吃。实在你觉得牙口不好咬不动，就煮得软烂啊，你就可以把它煮得软烂，或者是把它比如说打碎了都可以，但一定要吃，尤其是老年人，就是打破他们那什么要吃素，也天天喝粥这种，其实不好啊。第二呢，大家都有嘴馋的时候吧，哎呀，觉得这我这看着电视刷着手机，我不吃点啥我心里难受是吧？吃点零食，其实嘴馋爱吃零食它并不一定就是坏习惯，如果你吃对的话，反而是能够让减重更轻松，效果更好。比如说吃完正餐之后一段时间，随着我们的血糖下降，我们就会感到有点小饿，这个时候就可以吃点零食了，来及时的补充一点零食，它不仅能够提供能量，让工作学习效率更高，还能够稳定血糖食欲，占据一部分的胃的空间。否则你要直接饿到下一餐，可能会狼吞虎咽，一不小心吃太多哈。昨天呢是8月1日建军节嘛，我就看到很多跟军人有关的，然后我看到一个可能刚，他有没有退伍不太了解哈，但是他就发了一篇，他说刚就到新兵连的时候吃饭，他说那不叫吃饭，就是当时所有带壳类东西不吃，影响进餐速度。然后呢，他说那根本就不是说在吃饭，就好像打一场仗，然后就恨不得啊，就直接弄个漏斗往嘴里塞。有时候他是这样，他说刚吃完就几盆饭，大概他那时候能吃五盘子饭，但是他们要看班长吃完就必须收队嘛。如果要时间允许，他至少吃五六盘子饭。吃完之后呢，就是站在那个食堂门口风一吹就觉得又饿了，觉得天哪。后来底下很多评论说，当年自己比如说吃60个包子啊，吃然后又吃几碗粥，或者吃多少个大馒头，身边有人说还见过自己的这个比如说男朋友呀、家里弟弟呀、哥哥呀去参军，然后有的时候看他们吃饭吃多少就震惊了哈。确实那个正好是半大小子吃垮老子的一个时间，而且他们真的运动量特别大，你看他们吃的多，他们的消耗量也大呀。其实呢，如果中间能加个餐，但是他们那个是绝对不可能的，是吧？选择健康的零食，并且在恰当的时间去吃，它是不仅不会增肥，还能够帮助减重，调节血脂血糖。有研究发现，经常吃高质量健康零食的人，甚至比完全不吃零食的人的 BMI 的数值和内脏脂肪含量更健康啊！你看人家说是更健康，然后呢？心血管的疾病风险也是更低的，但是我们前面的前缀是常吃高质量健康零食的人啊，你要知道什么是高质量的健康的。下面就告诉各位，这个健康零食特点，首先加工程度低，保留食物的完整结构，最好不要什么，就是比如说蛋糕啊这些饼干，它就属于高加工食品了，是吧？什么肉肠了之类的。第二是膳食纤维、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抗氧化物的营养成分含量比较高。第三，糖、油、盐的含量都是很低的。具体来说就是新鲜的水果蔬菜、小份无糖的粗杂粮，特别的适合两餐之间加餐，既能让我们解馋，还非常的有饱腹感，能够帮助降低下一餐的摄入量。有研究发现，餐前吃苹果能够使研究对象就是这一餐和下一餐摄食量显著减少，综合两餐啊总能量摄入减少18%啊，餐前吃苹果。另外一项研究发现呢，餐前半小时吃苹果可以提升胰岛素敏感性，降低我们的餐后血糖反应。我们不是说每天一个苹果是吧，医生远离我吗？就在这儿，就最好是餐前半个小时来吃。
那么低糖无糖的奶制品，比如说酸奶啊，天然奶酪也是优质零食，这又到我们草原的强项了，是吧？大家不要买那种就是什么就是各种添加剂太多的，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就是

奶食店也好，或者是怎么说一些这个当地特产店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限定一些酸奶出，基本上其实加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相对会少一点啊。要那种低糖无糖的，他们是不仅富含蛋白质跟钙，消化慢，而且还可能含有益生菌来促进我们的肠道健康。第三，低油低盐的鸡肉牛肉干也是不错的。牛肉干呢，尽量选择就是别是加这个是吧，那个各种调料太多的，它可以补充优质蛋白，吃完很有满足感。你比如说有牛肉干，你要吃的那种比较有嚼劲儿的，那嚼半天你腮帮子都累了，你这基本上也达到了这个是吧饱腹感的效果。它特别有利于控制食欲，而且呢你看多吃当多吃点肉是吧，是不是？还有油脂类的坚果也是健康零食的推荐选项。坚果油脂含量虽然说偏高吧，但是人家多为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呢膳食纤维的含量不低，吃了不仅特别的抗饿，还能够通过补充不饱和脂肪酸多酚类抗氧化物来改善身体低烈度炎症，缓解胰岛素抵抗，最终达到 调节血脂，降低坏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达到减重的目的。你看，但是我们要说的就是有执行要点。首先，零食和正餐要统筹规划，别把零食不当热量哈。如果你在餐间啊两餐之间吃零食，本来就是为了控制后续正餐的进食量，如果吃了零食正餐是没那么饿，就不用非得保持以前的食量吃到撑啊，七分饱三分饿就可以了。第二呢，餐前半小时吃，餐后就少吃或者不吃了。健康的零食最好分散在餐前半个小时吃，带来这种健康的效应，减重的效果是更好。那么餐后就最好不要吃或者是少吃零食，尤其睡前。第三，控制量，选好类。再好的零食啊，再优质，都要控制它的摄入量，别拿就是正餐那零食当正餐吃。我们可以参考以下这样一些标准：水果呢，大约一个普通大小苹果的量；酸奶一小杯；带壳的坚果一把，或者普通大小牛肉干两条，不是全部都吃。没说我这一堆，你又吃苹果，又喝酸奶，又吃带壳坚果，又吃那个大牛肉干，那这顿快赶上正餐了，是让你分开的啊，其中选一个、两个，比如说酸奶跟坚果放一起，是吧？或者要么就吃个苹果，要么就吃牛肉干，那没让你一块吃啊，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这个很多的这个搞笑博主不就说吗，这不是那个什么减肥吗？这不是间歇吗？我都给他准备上，是吧？这就超标了啊。还有第三个说，不严格断碳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些朋友啊，一提这个减重啊、减肥就要严格断碳啊，断碳水，任何主食、碳水化合物都不吃。我就想问你咋做到？反正我不行啊。可是往往坚持不了多久，就疯狂的渴望吃碳水化合物。这个时候呢，他就很容易选择什么呢？比如说蛋糕啊、点心这种高糖高油食物，就是这是属于超加工食物了，就最终导致减重失败嘛。嗯。实际上呢，适当的吃碳水，尤其是粗杂粮，不仅不会让你变胖，反而呢能够帮助我们维持食欲的稳定，来帮助就是你避免暴食。同时啊，有碳水化合物为身体来提供一些能量，能够避免分解肌肉，确保瘦而不垮，还能够保证基础代谢不下降，间接的促进脂肪代谢。此外呢，断碳啊，断碳水还可能会影响衰老，以及增加糖尿病风险啊。你看看，增加糖尿病风险，这得不偿失吧？有研究发现呢，严格断碳，它会使体内和衰老相关的一种蛋白分泌减少啊，可能会导致衰老加剧。你看看，你听听，是吧？而当碳水化合物的提供的能量比例达到48.92%到56.20%的时候，这个血清里这种它那个英文我也不会念啊，它那种蛋白的水平就最高了，这样就有助于延缓衰老。想老得慢吗？嗯。
你听听是吧。另外一项研究发现，在非糖尿病患者当中，当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能量比例在49%-56%的时候，糖尿病的发病风险最低。你听好，最低。很多人觉得说我吃这个碳水哈，我们没说让你吃精碳水吧，对吧？而且碳水你就是比如说你吃粗杂粮，你也别把它打成粉呢，那成糊糊是吧，你这就不对你的糖是吧，它就不会身体的血糖造成太大的影响。这些结果呢都和成人肥胖食养指南2024推荐的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比例50%-60%相吻合。可见哈，碳水化合物摄入绝对不是越少越好，适度最佳。执行要点就是粗细粮搭配要有比例。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200-300克谷类，其中全谷物和杂豆50-150克，及50-100克的薯类啊，红薯之类的。大家实际操作的时候，可以全谷物和杂豆，比如说糙米、燕麦、藜麦、红豆、绿豆、芸豆、蚕豆等，占主食1/3-2/1，薯类呢替代1/5-4/1左右原来的粗细这个主食。第二个要点，要加工程度低。加工程度低的话，能够更好地保留全谷物、杂豆等所含的这种膳食纤维、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同时也避免摄入太多的糖、油、盐。比如说吧，蒸红薯的加工程度远低于拔丝红薯，煮玉米的加工程度远低于爆米花啊，煮就是鹰嘴豆的加工程度远低于低，就是这种盐炒鹰嘴豆。还有恰巴塔面包的加工程度远低于起酥面包啊。恰巴塔面包是什么面包呢？谁吃过？不是列巴吧？第四，爱喝点茶或者低卡的咖啡。有朋友认为啊，减重期间应该杜绝一切饮料，但实际上适当的喝点茶或者无糖、低糖、无奶油的低卡的咖啡是能够帮助提升减重效果，还有健康的一些其他的益处的。之前的一项大型的这个就是人群研究发现，血浆中较高的咖啡因浓度可能会降低肥胖风险，并且会降低二型糖尿病的患病率。所以就很多你听过就什么什么防弹咖啡之类的，但是啊，我们要说到喝咖啡呢，它是能够提高代谢消耗，增加热量支出，虽然说这部分热量很少，但总归不是坏事儿。但是呢，也是咖啡的摄入还是要适量的啊，你而且不能完全依赖于它，就是我喝咖啡呢完了我就随便吃喝，这不行啊。不少研究证明，咖啡因是能够提供运动表现，让人运动得更轻松、更持久，消耗更多能量。对于部分人来说，餐前摄入咖啡因还能够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它前面的前缀是对部分人来说，但是效果因人而异，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除此之外哈，每天适当的喝无糖无脂肪这种咖啡跟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黄斑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纤维层的厚度啊，黄斑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厚度。适当的喝无糖无脂的咖啡和茶，了解了。可以预防什么呢？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炎等眼部疾病啊，回去就喝点。还能够就是可能会跟一个更低的中风呀、阿尔茨海默病症的患病风险有关，但是他用的都是可能啊，这两个全用可能，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好处多一点。但执行要点是什么？别加糖、蜂蜜，如果实在想调味用水果或者是牛奶，最好选择原味不加糖、蜂蜜、奶油的茶跟纯咖啡。如果非要调味，所以就说奶茶，就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奶茶主要是指这个加糖的奶茶就不要喝，就是在这儿。你可以用水果块或者牛奶，前者可以让茶带上丝丝甜味，后者可以让咖啡更加的香浓丝滑，顺便呢再补点钙。你看，还有选择好时机，最好是餐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喝，不要在睡前喝大量的茶或咖啡，
你是打算准备熬穿这个夜是吧？以免摄入太多咖啡因影响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其实每个人啊，对于这个就是咖啡因的敏感程度不同，代谢能力不同，一定要结合我们自身的这种情况来调整喝茶或者咖啡的时机。我身边有位朋友，他说他每天喝就是很多杯咖啡，睡前喝他都不会影响，但是像我如果过了中午12点喝咖啡，我今天晚上基本就可以熬穿这个夜了。所以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但是喝奶茶呀，喝茶好像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所以真的是你自己要去了解你的身体状况。还有第三，要根据我们的肠道的这个状况，不舒服呢要少喝或者不喝了。你要观察自己喝茶或者咖啡之后的一些反应，如果有胃肠道不适，那么就少喝或者不喝，没必要把减重的希望全都放在多喝茶跟咖啡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做到是控制饮食、运动锻炼、规律作息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这是关于茶跟咖啡。第五个说到的就是睡懒觉。爱睡觉这种看似和减肥背道而驰的行为，有时反而能够提升减重效果。睡眠不足它是公认的肥胖危险因素啊，这主要是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调节食欲的激素，令人容易暴饮暴食。相反，充足的睡眠可以刺激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分泌，从而促进肌肉生长，维持较高基础代谢，同时还能够让我们的肌肉紧实有型，视觉显瘦。你看，睡觉有好处的。实验证明，睡眠充足的人在减掉重量相同的情况下，比睡眠不足的人减掉更多脂肪，保留更多肌肉。那么之前的一项研究则直接证实延长睡眠时间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减少能量摄入，并且在2周左右时间内多减掉将近1公斤。所以能睡就睡，你要是第二天睡不了懒觉就晚上早点睡，早睡早起是吧。执行要点，规律加时长都很重要，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比如说8小时以上，也要将自己的睡眠规律固定下来，不要前一天熬大夜，第二天补觉到下午，这样是不利于我们激素调节和减重的。而且晚上不睡白天补觉啊，日夜这个颠倒节律不同，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还有别睡太久，睡太久之后起床，大家都有这种的感觉吧，往往会因为太饿而不加选择的大吃大喝，是不利于减重的，也容易造成睡眠节律的混乱。那么上述实验当中，将研究对象的睡眠时间拉长到8.5小时，就取得了不错的躺瘦效果，大家可以参考。最后是睡醒之后入口的食物还是以清淡、低糖、低脂、低盐的粗杂粮主食为主，鸡蛋、豆浆、牛奶、原味坚果、蔬菜是最好的选择。第六点，最后就是练完马上吃，练完就吃让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是吧，你就效果白费呀。其实这种做法优点很多，一方面练完之后呢就可以快速的补充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能够避免因为能量补充不及时带来的蛋白质的流失，维持肌肉量和基础代谢率。另外一方面，运动之后立刻吃点东西，能够就是稳定食欲跟血糖，避免低血糖或者之后的暴饮暴食。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选对你要吃的东西，你可以选择呢就是快速消化功能的这个碳水化合物，比如说馒头呀，低糖无糖且低脂的面包饼干呢，也可以选择低盐清淡的鸡胸肉、虾肉、煮鸡蛋、酸牛奶，前者弥补能量消耗，后者促进肌肉修复增长。如果想要提升减重效果，那就将那些快速就是消化比较快的馒头饼干换成煮玉米、杂粮饭团，多吃一些蔬菜水果。执行要点，首先运动之后这一餐也应该跟正餐的统筹规划，别忽略这部分热量的摄入哈，应该在其后一餐适当的来减少啊进食量，确保总热量不大幅的增加。第二就是适量，运动之后不适宜大量的进食，不仅可能会引起胃肠道的不适，还有可能因为你的血糖上升过快而引起反应性低血糖，就是你的血糖骤升之后再骤降啊，这就不好了，出现头晕乏力等症状。所以在这儿呢就特别想告诉大家哈，就是有一些东西你平时可能觉得有问题，但如果你选对了做对了，其实对于减重还是有很好的这个效果的。好的，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内容吧。那么也希望呢大家通过我们每天的这样一些健康科普哈，就是怎么说，刷新我们的认知，让我们找到更科学有用的对身体有好处的
这种减重的方式。好，稍后一段公益内容之后，音乐之后，我们继续。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1: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敷着最贵的面膜， 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 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 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1: 喂，你好。
0: 新际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呢，其实在这样一首歌曲当中慢慢也要落下帷幕了。稍后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深，雪落下的声音哈。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位朋友说，这个天这么热，给大家看点我们冬天的视频降降火。还有一位朋友说，在这个锡林郭勒盟哈，就是大家可以感受，其实整个应该是在东北吧，很多地方就零上三四十度，零下三四十度，温差这么大啊，就需要这样健壮的人群生活在这样一个宜居的地方哈。哎呀，挺有意思，很多朋友还真的蛮有才的。好，那么我们今天这段节目行程到此也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继续，拜拜。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咯哩咯哩咯隆，哩咯哩咯隆，哩咯哩咯隆。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7: 乐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5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乐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3: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4: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能见度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步：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2: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5: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今天实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大雨17到28度，贝子庙小阵雨21到29度，蒙古韩城中雨20到29度，乌兰舞台景区中雨19到28度，乌拉盖九曲湾中雨19到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中雨18到25度，乌拉盖野狼谷中雨17到24度，泰布寺旗御马院大雨14到2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8到3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17到30度，多伦湖景区大雨18到28度，正祥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中雨17到26度。 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小阵雨，21到29度。巴彦胡硕镇中雨，20到27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18到27度。巴拉盖尔高乐镇中雨，20到29度。别里古台镇小阵雨，20到28度。曼都拉图镇多云见晴，21到3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8到3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8到28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17到24度。宁安图镇中雨，18到27度。宝昌镇大雨，15到27度。上都镇大雨，18到29度。多伦纳尔镇大雨，19到29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有小阵雨，南部各主要路段有中雨，其余地有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6: 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7: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

0: 地下水库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 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明白。打开
3: FM 大排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缤纷生活家节目的周日特别
4: 广播节目《他日归来》钱学森的求知岁月第九章。第九章，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 1933年清华大学面向全国公开选拔留美公费生， 至1944年 先后招收6届， 共计132名， 史称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这些留美公费生成就斐然， 对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科学、思想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钱学森便是其中一位。前往南京参加选拔考试。 1934年钱学森大学毕业之际， 已经完成学术兴趣转向，且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化训练。当时能够提供如此机会的有两条途径， 一是教育部选拔的义大利公费生，二是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但义大利公费生必须以参加国民党空军为前提。于是钱学森决定将参加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试作为唯一机会，因此他毕业后没有参加交通部安排的京沪沪杭甬铁路的实习，而是回到杭州家中复习迎考。 当时留美公费生选拔考试是清华大学的年度大事。 1934年5月12日， 学校就开会磋商考试的办法纲要等，组织考试委员会具体负责落实，由校长梅贻琦亲自担任委员会委员长，张子高、叶启孙、顾玉秀、周耿生、周炳麟、秉志和张可志等清华大学教授担任委员。 教育部特派一名官员担任委员，以示重视。不久之后，考试委员会对外公布考试章程。 1934年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 初定选拔名额25名， 共21门学科， 如下：历史1名， 考古学1名， 油类工业1名， 造纸工业1名， 陶瓷工艺1名， 理论流体学1名， 高空气象学1名， 海产动物学1名， 应用植物生理学1名， 农学1名， 农村合作1名， 人口问题1名， 国事清查统计1名， 劳工问题1名， 成本会计1名， 国际司法1名， 地方行政1名， 水利及水电2名， 航空2名， 机械制造2名， 电机制造2名。 清华大学选拔公费生有明确的目的，这是因为选拔科目为国内不能研究深入或现有人才不足分配，通过选拔人才赴美留学，皆因国内迫切需要。可见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具有为国选才的宏大目标， 所以清华大学对参加留美公费生考试的资格作出相应的规定：一、国内公立或经教育部立案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毕业，曾继续研究所其学科2年以上学校毕业，或有价值之专门著作或其他成绩者；二、国内公立

0: 或经教育部立案之私人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并曾任与所习学科有关之技术职务2年以上者。三，国内公立或经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而成绩优良者。根据规定，北方考生前往清华大学报名，南方考生前往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报名。 报名时间为8月11日至17日，逾期不补。报名之前需提交体检报告，只有体检合格者才被允许参加考试。8月13日，钱学森终于在申报上看到清华大学考选留美公费生广告，于是他按照要求准备材料，乘坐火车前往南京报名，并留在南京借住在颐和路20号 父亲学生莅临寺的家中等待开考。一年春季，钱学森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之后，按照规定需在国内进行专业实习。他前往南京实习时又曾借住过厉家几天。莅临寺妻子唐丽玲晚年曾告诉儿子厉声教唆钱学森身着长衫，因其母亲去世不久，左臂还带着黑纱。 钱学森报名时除提交必要手续之外，还提交了已经发表的文章。当年包括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北京大学等21所大学的176名学生报名参加考试，其中报名应考航空工程的就有8人。但有趣的是，清华大学本校却无人应考航空工程。8月21日至28日， 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选拔考试在北京和南京同时进行。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试分为3门科目，共计100分，党议占10%，普通科目占20%，专门科目占70%，每科考试时间均为3小时。若英文出题则必以英文答题。
1: 无法得知钱学森的普通科目语言选考的是德文还是法文，因为钱学森高中时选修过德文，大学时代又选修过法文。钱学森参加的航空工程机架组的考试为5门专门科目，命题者如下：微积分及微分方程，央利夫南开大学；应用力学及材料力学，罗中臣唐山工学院； 热工学张家让南京建设委员会，结构学蔡方英清华大学，机械设计及原理杜光祖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王世桌清华大学。其中结构学与机械设计及原理两门任选其一。同样无法确知钱学森选考了哪门，但他在大学上过杜光祖的课， 或许选考机械设计及原理的可能性比较大。钱学森结束考试后回到杭州，等待结果的心情肯定是忐忑的。与此同时，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试委员会正紧锣密鼓地组织阅卷。据报道称，至本届考试办法，因投考人数过多，攫取严格主义，各卷全系弥封，而弥封号卷与试卷号数不同， 另定密号，似将来考试完竣，凭阅试卷规定分数后再开考试委员会，拆开弥封，如此更可防止一切弊端。 9月28日，考试委员会结束 所有考生的阅卷工作，并对考生成绩二次审核之后，最终确定各门学科的合格者。清华大学的放榜日，经过紧张的等待， 揭晓结果的放榜日终于到来。 10月2日， 国立清华大学考选留美公费生揭晓通告正式对外公布。当年经过残酷考试获得公费赴美留学资格的有20名， 这个结果比原定的25名少了5名， 是因为考试委员会宁缺毋滥，考试总成绩平均分必须达到50分以上 才有资格入选。幸运的是，榜单上写着航空门机架组一名钱学森。

毫无疑问，幸运背后是钱学森艰辛的付出。据统计，六位参加航空工程机架组考试的总平均分都在60分以下，钱学森名列第一。其中令考试委员会刮目相看的是钱学森提交的文章，显示出一定的学术水平。综合各因素之后，钱学森成功获得公费留美的机会。当时凡是能够获得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资格的考生，都被视为黄金海外梦的幸运儿。对钱学森来说，以此为机会可以系统地学习航空工程的理论知识。诚如钱学森后来回忆，1934年夏，我报考清华公费留美，改行了，要学航空工程。录取后，在国内杭州、笕桥及南昌的飞机工厂见习了一个月，算是入门。随后钱学森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在国内进行为期半年的专业实习，为出国学习航空工程做准备。在国内的专业实习成绩揭晓后，清华大学向20名合格考生寄送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管理规程、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国外研究生出国留学须知。11月初，钱学森接到规程和须知后，根据清华大学规定着手准备实习事宜。根据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管理规程第3条规定，公费生录取后，于必要时需依照本大学之规定，留国半年至1年做研究调查或实习工作，以求获得充分准备，并明了国家之需要，其工作成绩经指导员审查认可后，资送出国。随后，钱学森在清华大学的安排下，先后在杭州、南昌、南京、上海等地，进行了为期半年左右的专业实习。当时，清华大学给钱学森指定的4位导师分别是王柱、王世卓、钱深爵、王守敬。王柱1893到1965，字宇鹏，河北南宫人，1909年毕业于烟台海军水师学校，后赴英国留学，先后在英国阿姆斯特朗海军大学、德兰姆大学学习机械工程。1915年毕业后，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并于1年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17年任美国波音飞机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年底回国后，先后担任海军部福建马尾海军飞机工程处副处长、上海海军制造飞机处处长、中国航空公司总工程师、中央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公司监理、成都航空研究所副所长等。王世卓1905到1991年，江苏无锡人，1928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毕业后在该校学习工程管理。回国后任国立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教授，1934年至1935年在北京和南昌主持设计建造了中国最早的2座航空风洞，后任航空委员会军政厅编译处副处长、贵州大定中国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厂长、国民政府航空工业局副局长等。钱深爵1901到1988，又名钱昌作，江苏常熟人，1917年毕业于上海浦东中学，后考入清华大学，1919年由清华大学选派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系就读，1922年转入航空工程系，1924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后在浙江工业专门学校清华大学任教。此后先后担任中央航空学校教育长、校长、航空委员会技术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南川第二飞机制造厂厂长等。王守敬1904到1984，江苏苏州人，192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年赴美留学，1926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28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威斯康星大学物理系从事博士后研究。
1929年秋回国，先后任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1933年投身于国防事业，主持光学工业。1949年赴美长居，在美国国防部与麻省理工学院合办的林肯实验室工作。近年来，作者曾先后三次到清华大学档案馆查阅档案，发现钱学森实习之际曾先后给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写过七封信函，这些信件均由校长办公处呈送校长梅贻琦阅后，批示给留美公费生管理部处理。信件内容主要涉及专业实习、生活津贴和出国手续等。最早一封信写于1934年11月15日，钱学森正在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实习，王柱是该厂监理。钱学森汇报了在王柱指导下实习的情况，信中写道：学森先在中央杭州飞机厂中研习，一面在宇鹏先生指导之下练习阅读各种杂志及研究报告并绘制图表，一面在厂中见习飞机制造知识，数月后再赴钱深爵先生处往航空委员会所属之各飞机厂见习。韦学森现以家庭关系，一切工作不得不于四星期后开始，实亦不得已之事。宇鹏先生亦慰，如能早日到厂则早日到厂，此亦学森所愿也。生活津贴亦请贵处照章直接记下为盼。钱学森在信中提及的所谓家庭关系，实则是因为收到母亲张兰娟病危消息，急需请假回家，但母亲不久之后仍因病重去世。12月9日，钱学森在办完母亲丧事后忍痛回厂继续实习。月底，他致函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告知已经回厂实习，并且报告近半个月的实习情况。他在信中写道：初一星期在厂中各部见习，以了解其全体概况，明了飞机各部基建、制造程序及其分配工作办法，尤注意于洽装配部，研究每一基建之功用。如是者，一星期随时学习，对飞机制造方法已知其大概。第二星期即开始在各部分别详细学习，自木工部开始，亦已一星期矣。王宇鹏先生并在暇时授学森以实际飞机设计之方法及如何阅读工程杂志及试验报告，然学森实习已两星期，贵处津贴请速寄杭州方谷园16号钱军夫转交为盼。清华大学安排的专业实习以实践性课程为主，辅之以理论学习，且给予实习生活津贴。当梅贻琦收到钱学森的这封来信后，很快于1月9日在信上批示，生活费自12月起发给。依据清华大学规定，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自实习起发放生活津贴，但其实正值寒假之际，档案显示一年春季开学，清华大学会计处便将三个月生活费150元一次性寄给钱学森，即按照规定的50元一月。因此钱学森实习七个月共计领取生活津贴350元。此后钱学森在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完成木工部见习后，又到机工部和金工部见习，直到当年4月份结束。随后他又陆续前往南昌第二飞机修理厂、南京第一飞机修理厂和上海海军飞机处见习，前后近两个月时间。值得一提的是，钱学森除每月领取50元生活费，实习期间清华大学还报销所有差旅费，共计有两笔，清华大学档案馆均有原始记录。第一笔是1935年5月7日提出的报销清单，由杭州至上海三等2元9角，由上海至南京三等3元7角5分，由南京至九江关仓11元，由九江至南昌三等3元1角，
单程共计20元7角5分，往返共计41元5角，加膳宿另用50%，20元7角5分，共计62元2角5分。第二笔是1935年6月25日提出的报销清单，由杭州至北平3等火车票计27元8角，往返计55元6角，另加住膳费用50%，27元8角，共计83元4角正。钱学森在杭州实习时，得知清华大学正在建设风洞，因此于6月25日致函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提出到清华大学办理出国手续时一观其究竟。他在信中写道：日前，贵校航空工程教授王世卓先生来杭，亦曾与宇鹏先生处会见，谈及风洞设置事。学森，现拟北上赴贵校一观其究竟，想于学森将来研究不无帮助。宇鹏先生亦以为然，且闻世卓先生暑期亦留校，则更可受教不少矣，顺道又可在京办理出国护照事，亦多便利处也。梅贻琦收到来信后，便于7月2日批示：此事应询王先生，7月内该工程能否进展相当程度，使前军来观确为有益。梅贻琦所指王先生即王世卓。王世卓于1年答复称，刘美生来母校参观，卓亦在原则上应予鼓励，至于风洞工程，届时可观处仍不多也。当时清华大学正在筹建风洞，尚未形成规模，即便如此，梅贻琦仍指示校长办公处于7月4日复函钱学森称，昔启程来平，本校校长梅先生亦急思与台端一物也。随后钱学森北上清华大学办理出国手续，并面见校长梅贻琦，至于面谈内容未见档案记载。第10章，北上办理出国手续。民国时期，学生赴美留学办理出国护照和申请学生签证，以学校所在城市划分，南方在上海公安局和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办理，北方在天津公安局和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办理。1935年7月间，钱学森以北上到清华大学参观作为实习的最后一项内容，同时到天津办理出国护照和申请学生签证。一切就绪，他回到杭州整理行装，等待出海。MIT 同意接受钱学森就读。从清华大学档案可知，钱学森留学麻省理工学院是由钱昌作和王柱商定后，由梅贻琦最终决定的。钱昌作和王柱均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熟悉该校情况。1934年11月2日，钱昌作致函梅贻琦，建议将钱学森派赴 MIT 麻省理工学院求学，理由是该校专任教授人数较多，设备及课程亦具完善。与此同时，王柱以个人名义致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主任汉萨克，询问可否接受钱学森。汉萨克复函王柱表示允可，并希望钱学森6月来美。为此，钱学森于1935年4月21日致函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提出希望可以5月赴美。信中写道：前由王柱先生以私人资格函询美麻省工科航空系主任 Prof. 汉萨克，以学森到美就学事，现复函已到，为最好学森能于6月到美，则可入该校暑期学校补修航空机械概论、飞机设计概论等科，如此则在秋季开学后即可入其本科4年，第二年入其研究院。并据前届美庚款留美公费生顾光复军为例，为如此则在第二年暑期时可以抽暇参观各工厂、各研究所，而不致影响学业。王柱先生亦以能如此最宜，
不知贵处可否变通办理。

许学森早日出国也，请即视之为盼。梅贻琦在来信上批复，准予五月中旬赴美，各项手续望其办理。随后经梅贻琦指示，清华大学正式致函麻省理工学院，询问可否接受钱学森入读。4月30日，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秘书泰伦复函梅贻琦，表示同意接受钱学森来校攻读硕士。他说，我已经将钱学森的材料提交机械工程系，很高兴通知您，虽然我们建议钱学森将可能花费1年多的时间来完成硕士学业要求，但是已同意接受他为我校研究生。在他来校后，应当尽早就课程安排请教一下 C.E. 富勒教授。这样，钱学森最终确定赴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但提早到五月出国的计划，因办理护照和签证手续需要数月时间而未能成行。于是，钱学森只能按照原定计划实习，并于7月北上前往清华大学以及天津市公安局办理出国手续。北上办理出国护照。钱学森被录取后，按照清华大学寄来的出国留学手续须知，需要准备3份材料寄交清华大学。一是2份大学的英文成绩单，24张4寸证件照，31张由本人签具的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志愿书和担保人签具的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保证书。志愿书和保证书印制于1张纸的正反面。志愿书的内容为，国立清华大学考选资送赴美留学，自愿遵守国立清华大学现在及将来所定关于留美公费生管理规章，并国立清华大学校长随时所发训示绝不违背，特具志愿书送呈国立清华大学备案，所具志愿书事实。从保证书可知，钱学森请母校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胡端行担保，担保书内容为，据保证书人胡端行，今因本院毕业生钱学森国立清华大学考选资送赴美留学，请愿保证该生遵守国立清华大学现在即将来锁定关于留美公费生管理规程，并国立清华大学校长随时所发训示，倘有违背之处或该生有他项意外情事发生，本保证人负完全责任，特具保证书送请国立清华大学备案，所具保证书事实。1935年2月，钱学森将上述材料寄送清华大学，当清华大学收集所有留美公费生材料后，便统一向教育部申领教育部发给公费留学生证书。4月份，教育部办好所有证书后，由清华大学寄还各位公费生。钱学森的留美公费生证书内容为，钱学森年24岁，系浙江杭县人，国立交通大学毕业，本部核定给予清华大学官费派往美国留学合格证书。钱学森的证书编号是537号，证书签署人为教育部长王世杰。与此同时，清华大学还寄送了一张美国领事馆出具的空白体检单，以便钱学森到医院体检证明无传染病。1935年7月，钱学森北上实习并面见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之际，还领取了请领出国护照事项表和清华大学介绍函。期间，他到宣武门内的大陆照相馆拍了免官证件照。在北京期间，钱学森还专程到中学国文老师董鲁安家中拜访，董老师特地准备了钱学森喜爱的肉馅饺子招待。然而钱学森赴美求学后不久，就得知董老师竟神秘失踪了。7月15日，钱学森携带材料前往天津市公安局办理护照，并支付1元印花税。护照封面由黑色牛皮纸制作，
印有中华民国国徽及中华民国护照字样，且每页都有中华民国护照水印，大小为16厘米乘11厘米，共有16页。第一页写有中华民国护照公字第1008号字样，以及天津市公安局印章。第二页贴有钱学森证件照以及姓名、年龄、职业、籍贯、身高、相貌等信息。第三页的上半页为外交部声明，下半页是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刘玉书的签章，其余为空白页，主要用于签证盖章或其他证明。有意思的是，钱学森在天津市公安局办理护照时，按照要求需要将生日从旧历换成公历。钱学森因不懂历法换算，将生日写成1909年9月2日，于是留美期间需要提交个人信息时只好如此填写，所以钱学森留美时年龄就比实际年龄大了2岁，直到1955年回国后才恢复使用1911年12月11日。申请另纸签证。根据美国1882年通过的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华工被禁止前往美国，但1924年通过的约翰逊·里德法案第四条第五项规定，年满15岁并具有插入北美合众国有名学校之资格，且业经本部特许收留亚洲学生之学校的，可以获得学生签证赴美留学。所以天津市公安局发放护照时还照例出具了一份中英文证明文件，证明钱学森以学生签证身份赴美而非华工身份。7月30日，钱学森携带护照证明文件和体检单到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申请学生签证。是日领事馆查验材料后发放了有效期为34个月的另纸签证。所谓另纸签证，是指未放在护照内页，而是单独开具在一张纸上。另纸签证又分正本和副本，正本即交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备案，副本归还护照持有者。至此，钱学森办完出国前的所有手续，随后他返回故乡拜别亲友，准备启程赴美。钱学森在天津办理手续时还结识了2位同龄人，其中一位同龄人叫娄玉厚，两人一见如故。娄玉厚还赠言钱学森称，民国24年7月29日初与学森兄于荆门潜伏，心谈之下一见如故，因其态度谦和，好学不倦于欲脑中留意深刻印象。乃过从3日，钱兄即将离京返沪，首图赴美深造，临别依依，仅赠此册并略置数语以资纪念。娄玉厚仅置于天津新华大楼工程地，念四七萨一。无从得知两位同龄人倾谈的内容，但娄玉厚对钱学森的态度谦和、好学不倦评价中肯，这个评价用以总结钱学森留美前的学习经历比较准确。另一个名叫易梅的同龄人赠言称，数年来屡闻人言森乃一不可限量者，此次因事来京相处数日，见君醇厚质朴，果亦有志之青年，但不日即将出国深造，将来学成归国后于吴国航空事业自必有所建设也。数语书此用志纪念，并录东坡句并成，有如设宴与秋鸿，相逢未闻还相送。一枚于孤上，念四七萨一。1935年8月2日，钱学森回杭州途经上海时，前往舅舅家中向表哥张静秋作别。钱学森还拿出他的小册子让表哥张静秋留言，张静秋接过小册子，闭目冥思几分钟后郑重地写下，森弟好学不倦乃有为之青年也，将于民国24年8月乘轮赴美，以求深造攻航空学，他日学成归来，与祖国防空政策自必有伟大之贡献也。
谨致术语，以赠，并留记。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

0: 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就会行动。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京时间的11点钟，又一次开始了我们在电波当中的相会，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为你带来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有任何供与求的信息想来播发的朋友们，也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与我们两个人还有就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保持互动和交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再一次的借助我们面前的话筒，把我们周末的这份问候与祝福带到你的耳边。

0: 好，各位，第一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
1: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我们要一起关注到最新的天气预报。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南部偏南有大雨，乌拉盖、西乌、西南部以及南部地区有中雨，其余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西南风。今天夜间到明天，东南部地区有中雨，南部偏南地区有大雨，东南部、东北部偏南地区有小雨，局地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西南风。一起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小阵雨，最高气温29度；巴彦胡硕镇中雨，最高气温27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7度；巴拉格尔高勒镇中雨，最高气温29度；别利古台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8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

30度。二雷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明安图镇中雨，最高气温27度。宝昌镇大雨，最高气温27度。上都镇大雨，最高气温29度。多伦诺尔镇大雨，最高气温29度。下面是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大雨，最高气温28度。贝子庙小阵雨，最高气温29度。蒙古汉城中雨，最高气温29度。乌兰舞台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8度。乌拉盖九曲湾中雨，最高气温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野狼谷中雨，最高气温24度。泰普寺御马院大雨，最高气温26度。二雷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1度。二雷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度。多伦湖景区大雨，最高气温28度。正江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中雨，最高气温26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锡林浩特市区今天白天有小阵雨，最高气温29度。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蒙各主要路段呢是有小阵雨，南部各主要路段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以上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感谢大家的收听，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毕。

好，我们来关注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一到六月份，西盟规模以上工业产业实现产销率达到99.7%，高于去年同期5.2个百分点，位居全区第二位。 西盟全力推进互联网加审批改革，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网上办理。今年以来，全盟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累计核发电子证照531张，智慧审批成效显著。 8月1号，东乌珠穆沁旗第11次人民那达慕暨锡林郭勒盟第19届博客排位赛开幕， 256名成人博客手展开巅峰对决。 近日，2零浩特市干警张先生成功捐献309毫升造血干细胞的混悬液，成为了西盟第2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5年来，正蓝旗持续加大教育民生投入，全旗累计投入约1.8亿元，强化教育基础设施保障，办学条件焕然一新。 今年，苏尼特所旗持续推进城区绿化升级，截至目前，城区绿化总面积约72公顷，种植乔木、灌木30余种，绿化覆盖率和绿地率保持稳定增长，构建起城镇绿色生态体系。 8月1号，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启幕，开幕式上，国际食品科技联盟正式授予呼和浩特世界乳都牌匾。 8月2号到4号，2026年第39届内蒙古。

农业博览会与第十五届内蒙古蒙东农业机械博览会将同期在赤峰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7月31号，最新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为应对当前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等因素带来的压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日前呼吁，通过促进跨部门和跨学科合作，以综合治理、科学创新、数字技术等方式践行全健康理念，推动全球农业粮食体系可持续发展。好，以上为您带来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一起扫描路况信息。好，下面一起关注锡林郭勒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中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耀收费所至萨银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2: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1: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3: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钱。
5: 到账125元
6: 呀，还真到账了呀！
7: 小王做兼职啦，
6: 什么工作啊？马上放假了，给我们也推荐推荐啊！
7: 在网上看到的，我给了100元本金，挣了25的佣金呢。
4: 正规平台按条结算，日入100元不封顶。
6: 这是刷单吧？可不能做，小额返利，大额不返，这就是陷阱啊！你挣他们的佣金，他们要的是你的全部。
8: 刷单本就违法，凡是以刷单为名义的兼职都是诈骗，拒绝刷单，防止被骗。
9: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0: 快来欣赏我们的同名狂想曲吧！
9: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9: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9: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2: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1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4: 嗯，味道不错。
1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3: 爸，该吃药了。
14: 哎呦，差点忘了。
1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4: 不用不用。
13: 爸，走吧。
14: 都说不用了。
1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3: 爸，
15: 你是我的天。
1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7: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5: 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7: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5: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18: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5: 亲，包邮哦。
19: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2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2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2: 学习、
21: 就业。
2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2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2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2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2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
27: 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28: 我的信息哪去了？哪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9: 你想调剂商品吗？
30: 你想求职招聘吗？
29: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30: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供求热线，我们的节目是每天的11点钟和大家准时有约。听众朋友们可以选择借助我们电波，通过两种方式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与我们保持交流和互动。也愿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生活当中得力的助手。做你

0: 好，如果您有任何龚宇球的信息想要播发，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我们一起为大家呢来梳理手边的不同类型的信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到的是打进热线的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有什么样的内容？
1: 我想租租房子。
0: 租个房子是吗？
1: 出租。
0: 房子在什么位置？
1: 天一街小区。
0: 什么小区？
1: 天一街。
0: 哎呦，还真听不清。
1: 丽景，
2: 长安丽景。
0: 什么？长安丽景啊？
2: 对。
0: 长安丽景。好，多大面积？
2: 60平米。
0: 60平米。
2: 对。
0: 楼层是几楼？
2: 5楼。
0: 5楼，好的。这个房子有没有这个简单的家具？
2: 有。
0: 有，带有简单家具。租金面议吗？
2: 租金面议。
0: 好，您的联系电话是？
2: 139。4796。
0: 4796。
2: 0232。
0: 0232是吧？
2: 对。
0: 好，139-4796-0232来取得联系。别的还有补充吗？
2: 别的的话，
1: 要播几遍。
2: 啊？
1: 要播几遍？
0: 多播几遍是吧？
1: 要播几遍？
2: 行。
0: 好的，为您记好了，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吧
2: ？OK。
0: 嗯，好嘞，那我们先说再见。

好，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现有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对外来出租，有简单的家具，租金可以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带有简单家具，租金面议，13947960232，13947960232取得联系。我们的节目是每天11点为你来直播，听众朋友们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也希望呢能够为大家服好物，满足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

下面是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都市上院小区160平米的二楼对外出租，都市上院小区的电梯楼160平米的二楼对外来出租。这个房子有简单的家具，简单装修，租金可以免役。另外呢，在都市上院还有一套115平米的一楼带60平米的小院对外来出租。都市上院小区115平米的一套一楼带60平米的小院对外出租，简单的家具，租金可以免役。以上的这两个信息呢，联系电话是18204798877，18204798877。

好，对外来出租的是都市上院小区160平米到二楼这个房子，简单的装修，有全套的家具，同时呢还有一套115平米的一楼带60平米的小院出租，简单的装修，全套的家具。182-0479-8877182-0479-8877。

出租，位置呢是在左岸香槟，98平米的房屋出租。左岸香槟98平米的房屋出租，交通便利，家具齐全，租金面议13514798136，13514798136。左岸香槟是位于六中新区医院的附近，98平米的楼房出租，交通便利，13514798136，13514798136。

0: 好，各位，这里是供求热线，有信息需要的话，大家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和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热线通道04798221395为你全线开通，04798221395为你全线开通，还可以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
1: 擦身而过。

0: don't understand.
1: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2: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3: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1: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2: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3: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4: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1: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3: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5: 好了，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供求热线节目也是要落下帷幕，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我们相约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和你不见不散。
6: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讯息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限度固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本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车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7: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8: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
2: 8月1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一行。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金融赋能智慧畜牧业转型升级。
2: 81建军节，锡林郭勒盟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拥军爱军的浓厚氛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8月1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一行。双方就推进西安交通大学、锡林郭勒研究院建设等工作进行座谈交流。张百成对张立群一行表示欢迎，向西安交通大学长期以来对锡盟的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锡盟与西安交通大学联系密切，合作广泛，在很多领域都结出了丰硕成果。下一步，希望双方以西安交通大学、锡林郭勒研究院为平台，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有效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不断深化在产业发展、项目谋划、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优质医疗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更好实现校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目标。西盟将持续为西安交通大学在西开展工作提供更优平台、更好服务，尽快推动研究院实质化运营。张立群表示，西安交通大学将充分发挥高校地方研究院作用，始终坚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发展需要，依托自身优势，深入拓展双方合作领域，有效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更好为西盟的发展赋能助力。盟领导赵辉、季桂丽参加会见。
3: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2: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强化政策引领，引导辖区金融机构依靠数字金融助力草原特色产业发展。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4: 盛夏时节，锡林浩特市成张牛市千余头肉牛集中待售。作为锡林郭勒盟重要的活畜交易集散地，这里的牲畜交易常年活跃，每年9月至11月迎来传统交易旺季。农业银行锡林郭勒分行依托智慧牛市数字化平台，搭建线上交易、数据授信、快速放款一体化服务模式，有效破解畜牧产业融资难题。锡林浩特市成张牛市牛经纪人吕和顺：
5: 以前买牛拿鞋就不安全，贷款没有抵押特别难，现在通过智慧牛市线上直接实时到账，交易记录就能申请现有贷款，流程简单，放款快，特别方便我们养殖户。
4: 如今养殖户和牛经纪人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在线平台查询并选择交易所需的各类牲畜信息，实现牲畜销售最高效率化，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截止6月末，平台已累计服务农牧民经纪人2500多户，交易

0: 金额达11.6亿元。农业银行锡林郭勒分行行长丙洪波
1: 对牛市的上游农牧户和下游牛羊经纪人分别量身定制了活畜流通易贷、惠农易贷等专属信贷产品，目前已累计投放贷款近14亿元。下一步，农行锡林郭勒分行将推行一旗县一特色智慧场景建设。
0: 截止六月末，全盟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余额2.98亿元，惠及企业93家，年内累放1.18亿元，同比增长37.4%。数字金融与现代畜牧业深度融合，持续推动我盟草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副行长张栋栋。
2: 下一步，人民银行西蒙分行将持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辖区数据产品服务、数据技术应用等领域场景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为北疆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3: 奶皮子糖葫芦守住民族美食本味，贴合大众现代饮食喜好，成为各族群众共享共爱的特色美食，更是镌刻烟火温情、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味觉符号。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第二篇《一抹甜串起最美同心圆》，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包雷明、苏胜宇、方明报道。
4: 在新莱浩特市喜悦糖葫芦制作工坊里，店长海燕在清水里慢熬着白糖，糖浆渐渐呈现透亮的琥珀色。这时拿穿好的山楂果快速裹匀糖浆，再趁热贴上手工奶皮子，独具特色的奶皮子糖葫芦就制作完成了。近两年依托文旅蓬勃发展热潮，奶皮子糖葫芦火遍大江南北，每到旅游季节，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这款小吃已然成为锡林郭勒网红特色美食。顾客李新言
5: 啊，我感觉咱们本地的奶皮糖葫芦特别好吃，特别是建议外地的朋友都来咱们家买奶皮糖葫芦，因为本地的奶皮子毕竟味道非常的浓郁。
4: 一味融合小吃连同南北烟火，2025年以来，奶皮子糖葫芦从草原街巷走向全国商圈，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带动锡林郭勒奶皮子产业提质增收，本土特色奶制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锡林浩特市喜悦糖葫芦店长海燕：
6: 我们糖葫芦用的奶皮子都是本地奶源手工制作的，经典山楂奶皮子糖葫芦是爆款，深受消费者喜欢。开店3年以来，光奶皮子糖葫芦就累计卖出3万多包，很多北京上海的游客都会慕名而来。
4: 美食交融，撬动产业共赢，依托奶皮子糖葫芦流量红利，仅2025年镶黄旗奶制品产业园慕名作坊在奶皮子衍生产品营收方面就突破50万元，全国多家餐饮企业定点采购锡林郭勒原产奶皮子，销路全面拓宽。全盟各大小企业持续对接全国餐饮业态，走出多元融合新路。正蓝旗长虹乳制品厂联动瑞幸咖啡推出奶皮子拿铁，一经上市热销全网。今年端午，锡林郭勒盟苏老大食品有限公司创新推出奶皮子粽子，这款跨界融合产品销售额突破40万元。锡林郭勒品牌建设促进中心综合科科长田振华：
7: 奶皮子是咱们锡林郭勒的传统奶食，奶皮子糖葫芦的走红也给奶制品行业带来了新机会，这种新颖的吃法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也让草原奶食被更多外地人青睐，同时呢拓宽了我们销售渠道，也给传统奶食品的创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思路。
4: 一食融两地，一味聚同心，草原乳制品与全国美食记忆的双向赋能，不仅盘活了本土特色产业，更以烟火美食为纽带，拉近各族群众距离，绘就出各民族相依相融、和美共生的生动图景。
8: 八一建军节，锡林郭勒盟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拥军爱军的浓厚氛围。西蒙荣媒综合消息。
9: 西乌中请其多部门联合开展八一建军节主题活动，现场仪式庄重肃穆，全体人员齐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退役军人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老兵宣讲团成员结合亲身经历讲述军旅故事，在巴彦高乐社区，退役军人教官带领青少年开展列队训练、趣味团建、红歌抢答等体验活动，让广大青少年在实践中锤炼纪律意识，凝聚团队力量。退役军人王俊廷：
10: 我也是20年的老兵，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呢，发挥老兵的优良传统，敢于担当，乐于奉献，忠诚守信，吃苦耐劳，做经济建设的排头兵。
9: 镶黄旗开展八一建军节双拥慰问演出，向全体消防员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精彩的歌舞表演拉近军地距离，增进了鱼水情谊。此外，为丰富退役军人文体生活，镶黄旗还举办草地高尔夫球比赛，庆祝八一建军节。多伦县举行拥军合作单位集中授牌暨签约仪式，进一步拓宽社会化拥军渠道，让现役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享受更多优惠服务。多伦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马志浩：
11: 不断提升社会各界对双拥工作、对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参与度，同时也诚挚地邀请全县更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还有个体工商户加入到咱们的拥军队伍朋友圈，共同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更好的优待服务内容。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7月30号，2026年全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查干额日格嘎查举行。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都日娜、安志国、冯志威报道。
0: 活动中，工作人员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移风易俗、扫黄打非等内容开展宣传。新华书店及蒙之相关单位向嘎查草原书屋捐赠图书，丰富牧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查干额日格嘎查党支部书记思琴：
13: 活动不仅开展各类知识宣传，还为牧民提供义诊服务，切实方便了大家，牧民们都十分高兴。
0: 科技服务台前技术人员针对草原生态保护、科学养畜、防灾减灾、农机管护等牧民关心的问题现场答疑，助力解决生产养殖难题。医护人员为群众测量血压血糖、问诊体检，并为老人、残障人士等行动不便群体上门义诊，让牧民在家门口享受便捷医疗服务。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牧民臂力共桑：
13: 这次活动举办得很好，既有免费看病义诊，又给我们宣传畜牧业养殖知识。
0: 活动还设置移风易俗趣味互动游戏，引导群众树立文明新风。现场还组织大家集中观看民族团结进步、全民国防教育主题影片。
8: 8月1号，东乌珠穆沁旗第11次人民那达慕暨锡林郭勒盟第19届博客排位赛盛大开幕。活动集竞技比拼、文化展示于一体，全方位展现当地独特的民俗风情与发展活力。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苏立德、方明报道。
4: 开幕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各方阵依次入场，国旗护卫队步履铿锵，整齐肃穆，骑警策马护旗，威武庄严，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方阵精神昂扬，致敬奉献。博客手语裁判员方阵英姿勃发，敬献草原竞技力量。盛装旗手、弓箭手列队亮相，充分展现草原儿女豪迈奋进的精神风貌。来自全旗10个苏木阵场的基层方阵依次登场，700多名干部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列队整齐，口号嘹亮。方阵同步展现特色畜牧产品、非遗手工艺品，生动呈现乡村振兴成果和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美好图景。乌珠穆沁黄骠马方阵策马驰骋，尽显草原生机与活力。开幕式文艺表演深度融合非遗文化与舞台艺术，恢弘歌舞、蒙古族长调、助赞词、博客特色展轮番上演，本土歌手与知名艺人同台献艺，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传递出边疆各族群众感恩奋进、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湖南游客罗赞云：
14: 我是一个从湖南自驾游的旅客，东乌齐纳大漠很震撼。
4: 据了解，本次纳大漠为期2天，期间锡林郭勒盟第19届博客排位赛吸引256名成人博客手同台竞技，千里边疆4季乌珠穆沁非遗及文创产品展，为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的观赏体验。近年来，东乌珠穆沁旗以特色文体赛事为抓手，持续擦亮千里边疆4季乌珠穆沁文旅品牌，推动文化、体育、旅游产业深度融合，让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新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50.62亿元，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一季度提高4.4个百分点。
8: 7月30号晚，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市场监管、工信住建、城管、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开展第二轮消防安全措施夜查，对辖区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
3: 近日，由自治区民政厅主办的北疆银龄数字助老老年人科学素质提升行动走进苏宁特右旗。
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三集。
3: 你叫什么名字？
4: 小泉笑了笑问。
2: 廖飞。
4: 廖飞刚刚做了回答，坐在一边的山本却突然急了。
5: 混蛋，你这个肮脏愚蠢懒惰的支那猪，你蠢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说你叫什么名字。
4: 山本的粗暴态度令廖飞愣住了，他不满地瞪了山本一眼。
2: 你什么态度？
4: 谁知小泉却望着廖飞冷笑道：
3: 我们没有态度，我们只有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十天之内把你变成一名日本军人。你想成为一名日本军人的话，就要从这儿开始。你干还是不干？
2: 我干。
5: 这可是你说的，你这个混蛋，说你叫什么名字，说。
4: 山本的问话仍然是那样的粗野。
2: 我叫高桥浩。
5: 大声点儿，我听不见。
2: 我叫高桥浩。
3: 高桥浩，你记住，从现在开始收起你们中国人那套莫名其妙的傲骨和气节，见了长官要低头，低头你懂吗？像你现在这样子就想去征服高桥浩，你做梦吧。你必须变成一名真正的日本军人，比他还要像一个日本军人。你要变成一个日本贵族，比他还要像贵族。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征服他。
4: 廖飞此时已经不再像开始时那样倔强和孤傲了，他点了点头。
2: 我明白。可是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5: 从现在开始，就从这一刻开始，只能讲日语，不许再用一个汉字一个俄语单词，知道吗？不要以为你日语讲得流利就行了，一听就知道是满洲国国高教出来的，一股子北海道鱼腥味儿，必须得改过来。要讲标准音东京话，要像这样说话，明不明白？还有，这间房子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他们都不属于你，你不许坐，不许躺，只能站着背资料。
2: 那我要是困了呢？
4: 廖飞忍不住插了一句。山本冷着脸回答：
5: 那就睡地板。要知道，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睡地板也没多少时间了。说，你二姑妈的小叔子叫什么？
2: 我没有二姑妈。
5: 我没问你，我问的是高桥浩的二姑妈。
2: 这资料我还没看呢。
5: 那就现在看，现在看，找一找，说叫什么。
4: 此时负责照顾廖飞的二宝悄悄地溜出了门外。
6: 哎呀妈呀，这里成了日本鬼子宪兵队了。
4: 在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杰普洛夫正在向库拉科夫做着交代。
7: 三号楼的事情，除了你和我之外，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明白吗？
2: 明白。
7: 从现在开始，这件事除了你和我，我们不要相信这个院子里的任何人。
2: 是。
4: 杰普洛夫说着，长出了一口气，伸了伸懒腰。
7: 哦， 中国同志的车现在应该到哪儿了？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8: 应该没有问题。
4: 然而，库拉科夫的估计是错误的。白雪皑皑的山路上，当运送老王的车开到一座山峰的山口时，突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吉普车立刻起火了。老王奋力地踹开车门，把司机蹬了下去，而后又反身拉出了另一位同志。当他转身去看司机时，发现他已经死了。老王赶紧拉起身边的那位同志，
9: 快跑，快，快要爆炸了。
4: 两个人搀扶着向远方跑去。就在他们离开爆炸现场大约有30几米的时候，只听到一声轰响，吉普车被彻底炸飞了。
10: 老王，这是怎么回事？
4: 老王看了看四周的情况，说道：
11: 我们碰上地雷了。
10: 地雷？谁会在这儿埋地雷啊？这么偏僻的地方，离边境还有10几公里呢。
11: 别想这么多了，天快黑了，我们赶紧捡点柴，准备在这儿过夜。
10: 在这儿过夜？老王，我们一定会被冻死的。是谁要害死我们呢？不对，这是阴谋。对，老王，这是阴谋，是杰普洛夫要杀死我们，他要杀人灭口，就是他。
11: 不许胡说，我们是同志，是战友。
10: 哼，同志战友？他们对同志对战友下黑手的事还少啊？哼，只有他们才干得出来。哎，老王，你说这事儿是不是他们干的？哼，就是他们干的，连自己的同志都不放过。
4: 面对气急败坏的战友，老王有些无言以对。
11: 别说了，即便是像你说的那样，他们也是为了实现雪崩计划，为了廖飞同志的安全。
10: 那就要牺牲我们两个人的生命，还有他们的司机。
11: 算了，还是别说了，咱们是老战友了，出生入死多少次了，想想那些牺牲的同志，我们也够本了。怎么，你怕了？
10: 什么？你说我怕死？我才不怕呢，我只是觉得这么死有些冤枉。
11: 嗨，都是党的事业，哪有冤不冤的。来，捡柴点火。
4: 小小的篝火升起来，他们依偎着围在篝火旁，远处晚霞的辉煌映着群山中的白雪，泛出金黄色的光芒。此时在全苏人民广播电台的门口，昏黄的太阳懒洋洋地映照着街道上的白雪。在大门口处站着两名威严的哨兵，一辆吉普车从远处飞驰而来，停在了门口。从车上跳下一名年轻的苏军军官，他向哨兵出示了证件后，带着两个战士走了进去。他们来到一个亮着俄文、正在播音红灯的房门口，年轻军官推门走了进去。这是一间播音直播机房，外间是设备，玻璃对面的里间是录音室，此时卓越正在录音。坐在播音间里的卓越向年轻军官摆了摆手，算是打了一个招呼，随后便说了一句：
12: 现在请听歌曲。
4: 卓越说完便走了出来，望着年轻的军官笑着说：
12: 哎， 瓦西里同志，你怎么到莫斯科来了？难道杰普洛夫将军的情报工作要在莫斯科进行吗？
3: 当然，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坚强的组织，我们需要到哪里工作就到哪里工作。好，这就是你要播出的文稿。
4: 瓦西里说着将文稿递了过去。卓越看着文稿尴尬地笑了笑。
12: 瓦西里同志，我在远东电台播音的时候可以随时接受杰普洛夫将军的指示，可是我现在是在全苏人民广播电台啊，播出这些文稿是要我现在的上级批准的。
3: 哦，是这样，那我这就去找你们的政委，由他来向你发出指示，怎么样？
4: 瓦西里说完，没等卓越回答便走了出去。分管卓越的政委是一位扛着大校军衔的苏联女人，她长得很美丽也很端庄。瓦西里进来以后向她递出了证件，并取出一份文件交给了她。女大校接过了文件，看着看着脸色突然变了。
13: 瓦西里同志，一定要在这个工作场合吗？这里人是很多的。
4: 瓦西里望着女大校坚决地回答，
3: 就要在这里，我们就是要让人们看看我们对待叛徒是多么的残酷无情。
13: 可是他究竟……
4: 女大校疑惑地望着瓦西里。瓦西里的脸上没有表情。
3: 大校同志，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事，你还是……
4: 瓦西里说到这儿停住了，严肃地看着女大校。女大校犹豫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
13: 那好吧。
4: 女大校带着瓦西里走进播音间时，卓越刚好从录音间里走出来，女大校迎了上去。
13: 卓越同志，现在已经不能这样称呼你了，这是瓦西里同志。
4: 卓越望着瓦西里笑了。
12: 哦，我们认识，在远东时我们就很熟悉。他是……
4: 女大校拦住了卓越的话。
13: 他是内卫部的保卫人员，从现在起你要服从他的管理。
12: 管理？为什么？这怎么回事？
4: 卓越望着瓦西里和女大校显得十分茫然。

0: 女大校叹了口气，转过身去。瓦西里严肃地看着卓越。
1: 卓越女士，你有背叛革命、勾结日本间谍的嫌疑，为此我们要对你进行关押审查，摘下你的帽徽、领章和勋章。
2: 什么？我背叛革命？我是间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0: 卓越说着，求救般地望着女大校。女大校脸色阴郁，没有说话。瓦西里依然严肃地看着卓越。
1: 快点，请不要让我们动手。
0: 卓越终于无奈了，他慢慢地摘下了领章、帽徽和勋章。一名战士走过来，给卓越戴上了手铐。卓越被押了出去。卓越走后，一直在现场旁观的女技术员性急地拿起了电话。
2: 喂，哎，你知道吗？卓越是间谍。哎，对呀，你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啊。卓越是间谍，真的，他刚刚被抓走了。哎，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啊。
0: 监听音箱里还在放着歌曲，而卓越却在过往人群的注意下戴着手铐被押进了停在全苏人民广播电台门口的吉普车。车开走了，远去了，而那首歌还在莫斯科的上空。

0: 远东情报局三号楼，山本和小泉对廖飞的训练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一个小女孩的幻灯片打了出来。
1: 谁？
2: 惠子，板垣惠子，板垣一夫的女儿。她在小时候就很喜欢我，我们两家是世交。我父亲高桥敏夫和板垣一夫是肝胆相照的朋友，惠子的妈妈也非常喜欢我。
0: 山本和小泉互相望了一眼，点了点头，脸上却没有喜色。屏幕上又一张幻灯照片打了出来。
2: 新条美金子，我们班学习最好的，我心里有些偷偷的喜欢她，可是不敢说。
0: 廖飞话音未落，又一张幻灯照片接着打了出来。
2: 真叶惠子，我们班学习成绩最差的，她暗恋着我，总是给我递小纸条。这个高校号也真够倒霉的。
0: 屏幕上又出现了一张照片，
2: 教历史的贞子老师。
1: 错，真是你二姑妈。
0: 山本说着瞪了廖飞一眼。
2: 我二姑？
0: 廖飞夸张地皱起了眉头。
2: 嗨，他们俩长得实在是太像了，谁能分辨得出来呀？
0: 廖飞正说着，二宝端着一个大托盘走了进来。廖飞赶紧摆摆手站起身来。
2: 哎，等等，我来。
3: 高桥浩。
2: 哎，马上。
1: 混蛋，一个帝国军人听到军官叫他的名字应该马上答到，不管他在干什么，听到没有？回答我。
2: 听到了。
3: 高桥浩。
2: 到。
3: 再回答我20个问题才能吃饭。
2: 这么晚了，像这个小战士吃吧。
1: 不行，你回答不出问题来，谁也不能吃，包括我们。
0: 廖飞气恼地看着山本，想说什么又停住了嘴，叹了口气。
2: 唉，那好，你继续问。
1: 这是谁？
2: 我二姑父。
1: 干什么呢？
2: 掏粪的。
0: 一辆军车开进了远东军方的一个大院，停在一座楼前。廖飞的女友卓月被瓦西里和两个士兵压着走进了楼内。瓦西里顺手拿起门口哨兵的电话。
4: 杰普洛夫将军，我是瓦西里。对，押回来了，在二号楼。是，我们马上开始审讯。
0: 审讯室里，卓越被两个战士压着走了进来。他还是身着那身军装，却已经没有了领章和帽徽。瓦西里坐在对面的审讯桌前，审视着他。
4: 你是中共党员吗？
5: 是。
4: 你是苏共党员吗？
5: 是。
4: 你能以你党员的荣誉保证忠诚于党，绝不向党隐瞒任何事情吗？
5: 我绝不隐瞒。
0: 卓越说完，紧盯着瓦西里，眼睛里充满了坚毅。
4: 那好，你叫什么名字？
5: 卓越。
4: 哪一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5: 1936年。
4: 哪一年认识的廖飞？
5: 1936年参加学生运动的时候。
4: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廖飞是日本间谍的？
5: 是，不，廖飞不是日本间谍。他是一名忠诚的中共党员，抗联军官，他是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英雄。
0: 卓越看着瓦西里，眼里充满了愤怒。瓦西里瞅了卓越一眼，却好像视而不见，继续发问道：
4: 他是一个日本人？
5: 不，他是中国人。
4: 我们能证明他是日本人，可你怎么能证明他是中国人呢？
5: 他就是中国人，他在中国有家，有爸爸妈妈，有妹妹，他怎么会是日本人呢？
0: 瓦西里望着卓越，突然露出了冷笑。
4: 哼，你见过？
5: 没有，但是我们政治部王主任见过，他是廖飞的入党介绍人， 他也见过廖飞的家人，是他带着廖飞走上革命道路的。
4: 你们王主任可没有做这样的证明。
5: 你们问过他吗？
4: 我们问过了，可他说没有。
5: 没有？
0: 卓越有些懵了，他疑惑地看着瓦西里。
5: 怎么会呢？我是亲耳听他说的。
0: 瓦西里笑了笑，脸上挂满了嘲讽。
4: 好了，我们再从头开始。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廖飞是日本间谍的？
5: 廖飞不是日本间谍。
4: 他就是日本间谍，而且很早就是日本间谍。他已经隐藏在我们中间20多年了。他是一个日本人，他叫高桥浩，你看看吧。
0: 一堆高桥浩的照片甩在了卓越眼前，卓越看着看着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的精神防线此时完全崩溃了。3号楼学习室里，二宝手里抱着暖瓶已经睡着了，在他的旁边山本和小泉正监听着廖飞在发电报。不远处的桌子前，廖飞一边看着密码，一边并不熟练地敲击着电键。廖飞发完了一份，刚刚松了一口气，山本又塞了一份电文稿纸。廖飞振作了一下精神，又开始发报。
1: 混蛋，你这个混蛋，你就不能长点脑子啊？
2: 我，
1: 你还不知道你错哪儿了啊？
2: 哎呀，这是一次性密码，每发完一份情报就要销毁这份密码，绝不再用。我错在第二次使用了这份密码。

是一只鲤，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晨五点，环卫工人开始忙碌。
1: 凌晨五点，交警在路口执勤。
2: 这样走的不对的，掉头啊！谢谢您配合。
0: 凌晨五点，香喷喷的被子马上就要出第一炉。
3: 这拿俩杯子。
4: 聊啥子呀？
1: 凌晨五点，很多人依旧在梦乡，但也有很多人勤快且努力着装点呼和浩特崭新的一天。岁月不声不响，
5: 生活因你而点亮。
6: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7: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6: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8: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6: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
9: 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
6: 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8: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步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四集。
2: 山本和小泉正监听着廖飞在发电报，不远处的桌子前，廖飞一边看着密码，一边并不熟练地敲击着电键。廖飞发完了一份，刚刚松了一口气，山本又塞了一份电文稿纸。廖飞振作了一下精神，又开始发报。
3: 混蛋，你这个混蛋，你就不能长点脑子啊？
4: 我，
3: 你还不知道你错哪儿了啊？
4: 哎呀，这是一次性密码，每发完一份情报就要销毁这份密码，绝不再用。我错在第二次使用了这份密码。
5: 记住，你要永远记住，军人有一种训练叫养成训练，工作标准和程序要练得像你的生活习惯一样，饿了要吃饭，吃饭要洗手，洗手要擦干，这就是习惯。这些习惯不是你与生俱来的，是你父母给你养成的，你现在就要养成一个军人应该有的习惯，只有这样你才能不犯错误，至少嘛是少犯错误。就算你无意识地犯了错误，你也会下意识地感觉自己有什么地方有些不对，你会主动地去回忆查找错误，及时地修正错误，这就是养成训练，明白吗混蛋？
4: 明白，我记住了。
3: 好，下面我们来开始讲解如何开锁。全世界的锁具分为这么几个类型。
2: 桌子上有各种锁具和奇形怪状的开锁工具。山本认真地讲，廖飞认真地听，认真地跟着做着动作。二宝睡醒了，想了想，给正在讲解的山本倒了一碗茶，端了过去。
6: 您喝茶，太君。
2: 山本有些尴尬，廖飞却差点笑弯了腰。深夜，外面冷得出奇。二号楼里，瓦西里对卓越的审问仍然在继续着。
5: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高桥浩的？
7: 1936年，认识的廖飞。
5: 你上次说是1938年。怎么又变成36年了？
7: 是36年，我们一起游行，一起罢课。
5: 为什么游行？
7: 赶走日本老师。
2: 外面进来两个人，他们是替换瓦西里的。瓦西里示意他们接着审，自己走了出去。他走出门口，听到里面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审讯声。
8: 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你要对党忠诚。
2: 瓦西里嘴里叼着一根烟，佩服地叹了口气。
5: 哎，真是个铁姑娘，简直是中国的卓雅呀。
2: 当晚，在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的走廊里，中泽洋造手里拿着一份电报，急匆匆地走到板垣办公室的门前。
9: 报告。
3: 进来。
9: 电报来了。
2: 中泽说着将电报交给了板垣。板垣接过来看了看，刚要拉开抽屉，突然冷冷地看着中泽。
9: 对不起，我有些我在门外，有什么吩咐请喊我。
2: 中泽说完赶紧出去了。门关上，板垣拉开抽屉，拿出一个本子开始译电文。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
3: 中泽。
9: 在。
2: 站在门口的中泽答应一声，赶紧进来。板垣看着中泽，一脸森严。
3: 去把池田找来。
9: 是。
2: 中泽赶紧跑了出去，他来到值班室，刚要打电话，却见池田正姗姗走来，便赶紧放下电话迎了上去。
9: 池田君，老爷子正在找你。
10: 老爷子找我？什么事儿？
9: 有任务。
10: 什么任务？
9: 不知道，你去了就知道了。
2: 池田二话没说，赶紧走进板垣的办公室。
11: 报告。
3: 池田君，高桥浩有消息了，他可能在苏军手里，地点是20基地。
11: 哦，
2: 池田不觉有些惊愕。
11: 确切吗？
3: 当然，通知特工分队出发，到边境线待命，等我的命令，随时准备营救高桥浩，或者是除掉他，明白吗？
11: 明白。
3: 去吧。哦，等等，这个文稿马上播出去，仍然是2小时均匀播出8次。去吧。
11: 是。
2: 池田出去了，板垣看着身后柜子里的那瓶清酒，不觉感慨万千。
3: 老朋友啊，对不起了。
2: 板垣收完走出门去。
3: 重泽，
11: 到。
3: 他们出发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
11: 是。
3: 如果有电报，无论多晚都要通知我，明白吗？
11: 明白。
2: 远东情报局3号楼训练室里，此时的气氛仍然有些凝重。
3: 今天我们要对你进行一次测试，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就同意你正面接触高桥浩。
2: 好。廖飞听了脸上露出了笑容，不免有些跃跃欲试。小泉看着他说，
12: 今天的测试是复合式的，你行吗？
13: 我试试。
3: 不，日本人不会像你们中国人那么谦虚，他会说我一定努力。
13: 我一定行的。
2: 小泉看着山本笑，两个人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鼓励的神情。山本负责幻灯机和电影机，小泉负责记录和监听。
12: 发报。
13: 是。
2: 在廖飞发报的同时，幻灯机上打出了一幅女人的照片。廖飞扫了一眼，立刻回答，
13: 我婶婶生活在大阪，做水产批发，一生最爱的就是水晶。
2: 廖飞一边说着，一边没忘了继续发报。幻灯机里打出了一个小女孩的照片，
13: 小学同学真田，是我们班学习最差的，暗恋着我。
2: 廖飞此时已经发完了一份电报稿，小泉看见了，又递过来一份电报稿。此时荧幕上又打出来一幅小女孩的照片，廖飞看了一眼，赶紧回答，
13: 这是惠子7岁生日时候，我妈妈带我们两个在我们家拐角的那家照相馆拍摄的，是我们东京的家，在北天街。
2: 廖飞一边说着，一边按照小泉的示意拿起了微型照相机拍摄地图，并且熟练地退出胶卷，把胶卷放在了舌头下面，而后又开始开锁。而这一切都没有耽误廖飞一边看着荧幕一边回答问题。这时荧幕上突然打出来一张穿着军装的惠子的照片。廖飞停顿了一下，坚定地说，
13: 这是惠子，是惠子现在的照片，她现在在新京满洲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工作，是新京所有年轻军官们的希望。
2: 就在这时，只听到一声脆响，廖飞手里的锁打开了。山本和小泉会意地互相看了一眼，眼里露出了钦佩的目光。山本兴奋地站了起来，
3: 是偶像，你是我们的偶像。高桥君，这张照片是第一次给你看，你根据以往的积累能判断出来这是现在的惠子的照片，很不容易，加油啊。
4: 加油。
2: 廖飞兴奋地和山本激了一场。已经睡了好几觉的二宝此时兴奋地站了过来。
14: 哎，请问太君，现在能吃饭了吗？
3: 吃饭，吃饭。
2: 山本高兴地摆了摆手。
3: 不干了，今晚就到这里。
14: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2: 二宝顽皮地一个劲儿地猫着腰。
14: 哎，太君呢，我给你们下了面条，你们闻闻，可香了。这还有辣椒，有醋，酱油。
5: 太好了，很久都没有吃到面条了，太好了。
2: 小泉说着兴奋地抓起了一碗。三个人都没有谦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一直亮着灯，杰普洛夫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盯着桌子上的台灯，思绪重重。办公室的门开了，他的助手库拉科夫推门走了进来，将一个大信封交给了杰普洛夫。杰普洛夫打开信封，看了看信封里的照片，问道：
10: 都处理完了吗？
15: 嗯，处理完了，遗体已经掩埋，并且通知了抗联的同志。啊，他们的人也参加了处理，没有提出疑问。
2: 杰普洛夫瞟了库拉科夫一眼。
10: 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任何人都不准再提，这份档案也及时处理掉。
15: 哦，知道了。
2: 杰普洛夫望着库拉科夫，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
10: 不知道我们的高桥号现在怎么样了。
2: 下午，三号楼训练室里，折腾了一宿的山本和小泉此时正在打着盹儿。廖飞坐在地板上，周围是各种资料，他此时也有些瞌睡。一阵风吹来，廖飞睁开了眼睛，他仔细地看了看山本和小泉，确认他们已经睡着了，便悄悄地推开门走了出去。在训练室外，他看见了正在搞卫生的二宝。
14: 哎，你。
2: 二宝刚要说话，廖飞示意了一下，二宝赶紧止住了声。
4: 哎，咱们这儿有电话吗？
14: 啊，没有。
4: 哪里有电话？
14: 嗯，不知道，一楼有一部电话，不过没有电线。
4: 哼，跟没说一样，没有接线的电话有什么用？哎，我怎么能出去？
2: 二宝一听不觉愣住了。
14: 领导不让你出去。
2: 廖飞一听气恼地瞪着二宝。
4: 哼，我真是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哎，咱们俩是不是朋友？
14: 那当然，你是我哥呀。
2: 二宝回答得毫不含糊。廖飞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4: 这不就得了，想办法让我出去，回来时给你带好吃的。
2: 二宝犹豫了一下回答说：
14: 哎，一楼茅房的窗户可以开开，能跳出去，门口的哨兵啊还看不见。
2: 廖飞听罢立刻高兴了。
4: 真是好兄弟，你去给我拿电话机。
2: 两个人说着悄悄地下了楼。他们来到了一楼，廖飞示意二宝去拿电话机，自己则走向了卫生间。他刚要推门，门却从里面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了一位士兵。
8: 你为什么不在楼上？
2: 士兵说着怀疑地看着廖飞。
4: 我楼上有人用，我着急。
2: 廖飞说完便赶紧地钻进了卫生间。 士兵想了想，觉得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便放心地走了出去。厕所里，廖飞刚刚松了口气，门却打开了，他不由得吓了一跳，仔细一看，竟然是二宝，这才放下心来。
10: 哎，拿来了吗？
14: 哎，拿来了。
2: 二宝说着，把怀里的电话机递了过去。
14: 哎，你可快着点啊，别耽搁，一旦要是让楼上那两个小日本发现了，可就坏事了。
4: 放心吧，兄弟。
2: 廖飞拍了二宝一下，抢过来电话机背在身上，推开窗户便跳了出去。他来到远东情报局的院子里，此时地上的白雪反射出刺眼的光芒，

0: 喂，我是四拐，我要莫斯科44865，马上，快！
1: 廖飞说完，便得意洋洋地等着接线生的回答。
0: 喂，我是四拐，接过来。喂，我是远东方面军司令部。对，请你们的周越同志接电话。周越，中国同志。对，从文工团调过来的，从前在文工团，现在在你们电台。一个女同志，中国同志。哎，你们那儿有几位中国女同志啊？喂，哎，喂。
1: 对方突然把电话挂断了。廖飞不死心，又接着要。
0: 我是四拐，再要莫斯科44865，马上。喂，你马上去给我找周越同志，你们的播音员。当然是中国同志了，不可能没有这个人呢，我前几天还见到他了。喂喂，
1: 廖飞听着听着突然愣住了。
0: 什么？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1: 对方不再回答，又一次放下了电话。廖飞想想，二话没说，收起电话机便往回走。当他快走到3号楼跟前时，看见另一座楼里压出一个人来，正要上车。从远处看，这个人很像是卓越。廖飞紧跑了几步，可那个人已经被压上了车。那是一辆密封得很好的中吉普，窗户很小，而且封着。廖飞跑了过去，大声地叫起来：“
0: 周越，周越，周越！”
1: 两个哨兵见了，赶紧跑过来，死死地拉住廖飞。
2: 不许过来，不许过来。
1: 坐在车里的瓦西里听到了，从车里探出头来。
3: 你是干什么的？住手！你再喊，就把你扣起来。
1: 廖飞此时已经什么都不怕了，他大声地质问道。
0: 车上被压的是谁？是不是周越？你说，是不是周越？
1: 瓦西里冷冷地看着廖飞。
3: 是谁跟你没关系，你是谁，叫什么名字？
1: 廖飞没有理睬他，继续追问。
0: 你告诉我，他是谁？他就是周越，我看见了，他就是周越。他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哨兵奉命死死地控制住廖飞，车趁机开走了。
0: 周越，周越！
1: 廖飞甩开哨兵，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可追到大门口的时候，却被门卫给拦住了。
4: 哎，站住！出门证。
0: 没呢，我就是想看看那辆车上人是谁。我不出去，马上回来。
4: 不行，没有出门证，谁也不要想出营区的大门。
1: 廖飞无奈了，只好往回走去。就在这时，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廖飞敏捷地爬上了车帮，用力地翻进了车厢里，跟着卡车出了营区。几分钟以后，库拉科夫急匆匆地闯进了杰普洛夫的办公室。
5: 报告，廖飞不见了。
1: 杰普洛夫听了一愣，却没有说话，关注地看着库拉科夫。
5: 哦，警卫连已经开始搜索司令部大院，目前还没有结果。
1: 杰普洛夫终于沉不住气了，狠狠地骂了一句：“
6: 该死！”
1: 说完，便带着库拉科夫走了出去。训练室里，山本、小泉和二宝并排坐着，一个哨兵在看着他们。杰普洛夫带着库拉科夫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7: 怎么回事？
1: 山本还没有回答，就先给了自己一个嘴巴。
8: 我该死，我不应该睡着了，我无能，我失职，请处罚我吧。
1: 山本身边的小泉也立刻一个立正。
8: 还有我，我也睡着了，我们辜负了将军的信任，处罚我们吧。
7: 哎，
1: 杰普洛夫望着他们叹了口气。
7: 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8: 我们是在16:47时发现高

0: 朝军不在房间的，49分就向您报告了。
1: 杰普洛夫转过头来，怀疑地看着。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二宝，
3: 你去哪儿了？
4: 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1: 杰普洛夫抡起手来，一巴掌打在二宝的脸上，几乎将二宝打得飞了起来。
5: 哎，小王，今天上班没开车啊？
6: 走路锻炼身体，还环保。
5: 哎呀，机器完别关，没准啊，一会儿还用。
6: 那用时再开，机器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服务咱们。
5: 你逛超市还自带购物袋啊？
6: 哎，你看，这袋子呀，能盛结实，关键还能循环利用。
5: 哎，剩菜呀就扔了吧啊！
6: 那多浪费，打包回去热热，晚餐又是一顿美味呢。
7: 金奖台齐出力，社会家庭共得益，人人参与，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8: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9: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8: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9: 是吧？
8: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9: 啊！
10: 天上掉馅饼，
8: 你信吗？
10: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1: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9: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10: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9: 这么神啊！
10: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9: 了。哎呀，太好了！
1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2: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3: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14: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西林姑乐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三集。在阿尔弗雷德的竭力推荐下，布里斯顺利地转为正式警官，同时被调到国际刑警法国中心局最重要的解密分局工作。就在人们准备过圣诞节的时候，银行又出大事了。巴黎的一家商业银行离奇地丢失了6500万欧元。按说这种案子本来是巴黎警察总局的事情，但是当警局介入调查后，发现案情非常复杂，这才要求国际刑警同时介入。国际刑警总部同时也向成员国中心局发出了案情通报，以及要求对各国银行进行核查的通告。法国中心局抽出了3个人，任命布里斯为组长，前往出事银行，全面清理银行的电子账目。布里斯发现问题的出现不是在法国境内，而且也不是近期，是至少在2年之内陆续发生的事情。
2: 自从进入了网络时代，美国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就曾经预言，传统商业银行是要在21世纪灭绝的一群恐龙。他甚至说，银行业是必须的，而银行是不必要的。在布里斯掌握的资料里，网上银行的安全隐患根本未能消除，盖茨的预言未免过于乐观。目前银行家们都认为，用来处理银行业务的计算机系统已经相当安全了，但布里斯眼睛所看到的是，各家银行的金库都是设在那些高级金融罪犯的卧室里的，他们掏取别人的金钱就像打开自己房间里的保险箱。布里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就看了很多关于计算机犯罪的案例，其中就有早期黑客在金融领域犯罪的记录。比如在1994年，世界上就发生了第一起利用互联网窃取巨款的重要案例。俄罗斯计算机专家弗拉德米尔·列维在圣彼得堡通过一台286计算机把自己的终端机接在了花旗银行的计算机上，就从美国的花旗银行窃走了数百万美元的巨款。这个列维就待在俄罗斯，甚至没有离开过他的桌子，就成功地进入了银行顾客的账户，他把别人的资金转移到他所设立的账户里。列维虽然可以利用个人电脑在网上成功转账，但是他需要提取现金，就必须有人走进银行去取款。结果俄国警方守在取款机边，在取款人提款时将他们抓获，顺藤摸瓜找出了首犯列维。这起案件让人们大开眼界，案例让大家首次意识到这种盗窃方式潜在的巨大威胁。当罪犯登上互联网后，他们所在的地理位置就无关紧要了。由于网络安全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完全的解决，利用互联网犯罪的案例逐年增多。网络窃贼的作案方法、作案工具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包括释放计算机病毒使计算机系统瘫痪，或者通过可以发现网站软件程序不入之处的扫描器来实现他们窃取核心技术或是信息的目的。
1: 经过布里斯三人将近1个月仔细的查验，那些高级窃贼是通过一种新型的窃取密码的嗅探器，这是布里斯给他暂时起的名字，破译了关键密码，再通过破译密码轻而易举地修改了银行计算机系统内的账户数据，达到了窃取资金的目的。黑客们在一家银行窃取1000万美金后，就立刻转向另一家银行，这是盗窃行为长期未被发现的原因。黑客们入侵的目标是银行本身，而非储户或其账户信息，他们的目标是经济利益，而不是间谍活动。可是这些狡猾的罪犯 没留下丝毫踪迹，他们对这些黑客也就一无所知。就在这时，各国的通报来了，黑客们于2012年年底开始已渗透了超过30个国家的100家银行。黑客团伙使用相同的方法，已从世界各家银行一共窃取了多达数十亿美元。但是最终被布里斯他们发现了一个线索，在每一个银行的数据库的文件里都留下了一个就像提琴样子的令人费解的高音谱号。
2: 布里斯的小组通过几个月的调查，终于在英国又发现了黑客们的线索。 EGG 互联网银行是拥有100多万用户的使用电子高速公路和电话进行运作的网络银行，几乎和巴黎那家银行同时遭到专业黑客的入侵。但是被盗走的50万英镑先是转到了巴黎商业银行虚假的银行账户上，随后对这些钱悄无声息地进行盗窃。他们编制了程序，让数十个 ATM 机在特定的时间吐钱，并由专人将钱取走。国际刑警总部迅速通知了英国国家中心局，英国警方经过侦查后，对在 ATM 机上取钱的几个嫌疑犯的住所进行了一连串的突击检查。最后在白金汉郡米尔顿凯恩斯地区逮捕了3名20多岁的男性嫌疑犯，并连夜对他们进行审讯。虽然结果并不理想，他们只是被雇用来取零钱的老鼠，更多的钱被在虚拟账户中转来转去而消失了。警方还从那些小喽啰的住处查获了一些毒品和现金，以及扣押了一些电脑设备和文件。于是这些网络银行的盗窃案在配合国际刑警的英国警方逮捕了几名嫌疑犯后，向世界各国的媒体公开曝光了。
1: 这起网络银行盗窃案为安全性广受质疑的网络银行业带来了冲击。英国警方宣称这是一起非常复杂的、有组织有计划的专业犯罪，罪犯将因特网作为犯罪的工具，将作案目标直指银行的网络。

0: 英国国家计算机系统公司的发言人称，
1: 这些罪犯都是一些专业人员，犯罪组织的目标不只是针对网络银行，是那些能够带来巨大收益的领域。我们将着手研究对付有组织的罪犯的办法。
0: 英国内务部已召集有关部门人员，成立专门小组负责解决这种高技术犯罪。向伦敦警方提供了线索之后，法国商业银行案子的过程也弄清楚了。布里斯小组总算是可以喘一口气了。他们的一些交换情报显示，俄罗斯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对黑客袭击银行的方式进行过研究。他们指出，
1: 黑客们首先通过网络钓鱼或是其他的方法进入银行的电脑，然后潜伏数月，用截图甚至对银行雇员使用系统的过程进行录像等方式入侵银行的系统。一旦黑客们熟悉了银行的运作模式，他们就会直接动手。大部分黑客入侵的目标位于欧亚的几个大国，尽管有些黑客也拓展到了亚洲、中东、非洲和欧洲。
0: 一家欧洲非盈利机构金融服务信息分享和分析中心其成员早在去年一月份就收到过关于这份报告的简报，警示过各国银行关注黑客的非法窃取活动。很快，南亚一个国家的银行出现了大案，黑客是用相同的手法利用网络盗走1亿美金。该国迅速向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提出了申请。
1: 鉴于我国警界对互联网知识人才的匮乏，请国际刑警组织派专家来协助侦破此案。
0: 总部与法国中心局协商，决定抽调布里斯的小组到南亚某国去协助办理此案。布里斯他们到了这个气候炎热的国家以后，马上开始对情况进行了解。当地警方和银行高管能提供的情况就只有一句话：
1: 2014年1月份，我们发现不明黑客从联邦储备银行的账户里盗取了1亿美元。
0: 布里斯小组针对银行劫案开展了细致深入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该银行系统是脆弱的，容易受到网络的攻击。该国央行甚至都没有部署在银行的网络上安装防火墙，这让布里斯他们这些办案人员极度惊讶。他们认真地分段检查了该银行系统的网络装置，才发现他们计算机连接至国际银行同业间的国际合作组织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全球支付网络的，竟然是一只价格便宜的二手交换机。布里斯小组的调查结果表示，由于这些漏洞，黑客在2014年早些时候就进入了该系统。可以看出，他们曾经试图利用该国央行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系统，登录信息上显示黑客们准备窃取10亿美元。但是好像他们只是在这里试探一下，随后改变了方式。可是，布里斯在电子账目上的一个栏目里发现了那个五线谱的高音谱号。在与当地警方和银行高管进行信息交换时，布里斯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表示，
1: 如果有防火墙，对黑客来说他们的攻击就相对困难一些，但是你们整个银行互联网的系统是脆弱不堪的，使用这种廉价的网络设备导致调查人员很难判断黑客们究竟做了什么，来自何处，以至于无法收集足够的信息来还原案件发生的场景。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

0: 经过检查，布里斯小组发现该国央行拥有几千台计算机，却被多个政府部门的官员们拿去占用。位于该国央行大楼连接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机房竟然只有约10平米的面积。按照规定，这里有4台服务器以及4台显示器，与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相关的设施应当与网络的其他部分隔离开。布里斯向该国央行提出，
1: 请使用价格较高带管理功能的交换机，这样将避免出现那些低级的失窃事件。
0: ICPO 国际刑警组织的小组已经证实，从去年2月初，黑客就攻破了该国央行的系统，并试图将10亿美元资金从联储银行的账户中转走。由于大部分的支付申请被简单的拦截，于是黑客将1亿美元转入东南亚另一个国家的虚拟账户中，然后再经过转款和修改账目而消失的无影无踪。布里斯在向总部提交的报告里提到了在法国、英国和南亚某国所有发生的窃案都具有某一黑客的特征，电子账目中的5线谱高音谱号，并且该国央行和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进行的监督都存在不足。接下来就是各方的推诿和扯皮。该国央行强调，
1: 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有责任去做这件事，但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在盗窃发生之前他们提出过建议。
0: 而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驻布鲁塞尔发言人则拒绝对此置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此前曾表示，
1: 此次黑客攻击是由于该国央行的内部运营问题，而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核心消息服务并未被攻破。
0: 另一方面，该国央行发言人也表示，
1: 直到盗窃事件发生，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系统工程师赶来之后，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官员才建议该银行升级交换机。
0: 关于黑客和幕后主使者仍然没有线索，被称为南亚史上最大银行网络失窃案的被盗事件一直还在调查中，可是黑客专门留下的像小提琴的高音谱号，当地警方和银行业内人士都否定与窃贼有什么联系。
2: 这能有什么联系呢？电脑有时会自然生成一些无效的数字，那要窃贼偷了钱还专门留下自己的标记呢。
0: 可是布里斯并不这样看这个问题，他反复地琢磨，
2: 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呢？
0: 猛然间他忽然想到了中国古典小说，
2: 这大概又是一个艺高人胆大的做法，就像中国古时候那些类似水浒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杀人者打虎武松是也。
0: 南亚某国的金融案，布里斯小组最终移交到该国的国际刑警中心局，而他们回到法国后就集中精力查找电脑骑士的线索。对于电脑骑士这个新产生的恐怖黑客，国际刑警总部迅速把它列入1级防范，要求各国警方提高警惕。法国中心局成立了

0: 专门的应对机构 LFGC， 也就是电脑骑士处，由高级警官阿尔弗雷德领导，下面分三个小组。第一组起名为福尔摩斯，那是英国柯南道尔塑造的破案大师。第二组称自己黑斯廷斯，这是英国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神探。而布里斯的第三小组就归属于这个部门，可是他还没有想好小组的名字。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如何跟踪到这个组织。对于这样一个突然出现的电脑骑士，那个电子邮件是掌握的第一个线索，而布里斯是知道情况最多的，也就是主要的牵头人。布里斯把这个黑客的情况都记载到自己的小本里，基本情况如下：
1: 黑客名称电脑骑士 LFGC， 危险级别进入恐怖组织或个人预防序列为一等一级，就是在目前的 IT 行业里具有无所不能的窃听能力、观察能力、攻击能力和破解渗透能力。规模、个人或合伙，尚未得知其是否形成组织。特点，具有音乐天赋和很深的造诣。性格，具有高智商、目空一切的作风，且报复性极强，具有女性、儿童的报复心理特点。犯罪事实目前毫无线索，尚未得知。应对措施目前只是寻找线索，邮件、奢侈品，什么意思？银行窃案、高音谱号，这些线索之间的联系。
0: 布里斯把案例给分局的同事们介绍时强调了几点。
1: 第一，黑客利用邮件挑战，说明了他具有很高超的网络破解能力。第二，黑客具有很强的报复性，在半年前他侵入高级警官的私人电脑，由此与电脑专家产生了敌意。明显的是，他把阿尔弗雷德警官先激怒，然后利用电子炸弹伤害警官。第三，可以利用一切电子设备进行窃听和观看，而最可怕的是电子炸弹会破坏任何设备，杀伤你的技术和操作人员。
0: 讨论时，电脑骑士处的人们在看法上普遍倾向于几个可能性。
2: 首先是，这是黑客个案，需要调查他与我局高级警官的矛盾所在。其次，关于电子炸弹是否是个意外，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掌握这个技术。最后，对于他的网络技术，要注意到是否是大国的情报系统所为。
0: 这件事情过去了一个月，世界上所有的计算机安全系统都没有什么意外发生。说实在的，布里斯还是很担心目前世界上的电脑五级防护体系，那个千疮百孔的保护层。具体说，就是第一级是用户自主保护级，第二级是系统审计保护级，第三级为安全标记保护级，第四级又是结构化保护级，而第五级则是访问验证保护级。对于那些自称为电脑骑士的黑客，那就是像纸一样的薄。布里斯在虚拟空间里搜寻着骑士的蛛丝马迹，对方不是用那种铜墙铁壁式的防护墙对付他们，而是像空气一样在网络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布里斯知道，对于窃听功能和跟踪观察，像英国的军情五处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已经掌握了非常先进的方式。可是像这样几乎是随心所欲地使用毫不相干的洗衣机、空调，甚至是超市里的收款机来掌握你的图像和语言动态，还是比英国军情五处和美国中情局要更胜一筹。更可怕的是，它可以随意进入你的系统，破坏你的计算机终端。布里斯心想，
1: 很难说 这些家伙不会把电子炸弹植入到各国武器的中央系统，

0: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扔掉一碗饭仅需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工艺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4集。布里斯在虚拟空间里搜寻着骑士的蛛丝马迹，对方不是用那种铜墙铁壁式的防护墙对付他们，而是像空气一样在网络中消失的无影无踪。最可怕的是，它可以随意进入你的系统，破坏你的计算机终端。布里斯心想，
3: 很难说，这些家伙不会把电子炸弹植入到各国武器的中央系统，要是那样，世界可就非常危险了。
2: 布里斯还是把情况分析汇总了一个文件提交给局长，很快这份重要的文件就摆到了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桌子上。世界各国的电脑专家开始通力合作，集中解决这两个问题。互联网年代是高科技时代，用一句中国的老话说，那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一旦发生什么事情，肯定就是大事。中心局长官交给布里斯一个任务。
3: 布里斯博士，你的三人小组要想尽一切办法甄别出电脑骑士的真实身份，再紧紧地咬住他的蛛丝马迹。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可怕的恐怖组织消灭掉。
2: 布里斯的小组由3个人组成，布里斯是组长，另外2位组员是一黑一白2个法国妞。在背后，人们都叫布里斯的小组是三色球，就是黑白黄。要说这也没什么，大家也经常开这样的玩笑，在法国可没有人敢直接叫出来，要知道那就涉嫌种族歧视，是触犯法律的事情了。金发白皮肤蓝眼睛的美人叫露西亚，黑发黑皮肤黑眼睛的美人叫伊娃。这2位小姐无论用欧洲人的眼光还是亚洲人的审美观点，都是地道的大美人。那脸蛋儿和身材以及全身凹凸有致的曲线，把那警服表现得紧致合身，光彩亮丽。很多国家的警员来到法国中心局，第一个印象就是法国警察的服装太漂亮了，法国的警察太美丽了。这2位女士都比布里斯年龄小，

0: 可是在警察局里都是老资格的情报分析员，在南亚工作时都表现得非常干练。两位小姐具有7年的警龄，而布里斯才刚满1年。他俩也不知道是故意捣蛋，还是恭维布里斯一天换一个头衔，什么医学博士、计算机博士、心理医生、电脑骑士、组长，就是不称呼布里斯为警官。大概在他们内心里还不服气布里斯这个刚刚转正的普通警官吧。
1: 在甄别工作开始之前，布里斯列了一个提纲，里面的问题就是要用排除法来解决那些事情。首先关心他们是不是恐怖组织的改头换面。经过资料分析，既然黑客自称电脑骑士，还配有 logo， 有具体图形，这些都是欧洲文化的传统。而且据各国情报机构的资料，至少目前恐怖组织不具备这样高超的电脑技术，否则他们就会轻而易举地在全世界展开进攻，所以应该排除恐怖组织的可能性。排除了恐怖组织，接着布里斯小组把世界四大谍报组织也分析了一下。一，英国军情五处。军情五处是负责保卫英国的安全，应对危及国家安全的秘密组织的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恐怖主义、谍报活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此外，军情五处还为许多机构提供安全咨询，帮助他们减少受到威胁的可能。第二，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世界三大情报机构之一，主要任务是公开和秘密地收集和分析关于国外政府、公司、恐怖组织、个人、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情报，协调其他国内情报机构的活动，并把这些情报报告到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它也负责维持大量的军事设备，这些设备在冷战期间用于推翻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反对者。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与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英国军情六处和以色列摩萨德并称为世界四大情报组织。第三，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局。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局肩负保卫国家安全的许多任务，其中包括防范和制止联邦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社会犯罪活动、有组织犯罪、营私舞弊、走私、贩毒等恶性社会犯罪的行动，并坚决打击在俄罗斯社会中出现的恐怖暴力犯罪活动等等。第四，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也称摩萨德。摩萨德的活动非常广泛，凡是涉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都属于他的活动界限。他的情报搜集能力非常强，潜伏境外的特工主要进入所在国核心秘密部门窃取情报，情报以军事情报为主，政治情报为辅。军事情报用于维持强大的武力，以应对阿拉伯国家的敌视所造成的国家生存危机，政治情报则用以辅助以色列的外交决策。这些情报组织如果说针对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件事情，或许会采取一些隐蔽性的攻击，但是布里斯小组经过仔细分析，像攻击个人的行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与这些组织无关。
0: 布里斯小组决定把重点放在黑客和网络犯罪分子的身上，在当今的网络世界里，他们可以称得上是最危险的角色了，因为他们善于隐匿，难以追踪，对网络用户构成了无处不在的严重威胁。而调查显示，由网络攻击活动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了575万亿美元。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即便那些手段高超的网络罪犯也难逃被法办的命运。毕竟黑客也是人，而人就难免犯错误。虽然他们很少

0: 留下作案痕迹，而且还有网络归属地区的保护，但他们还是会在作案动机、作案手段以及身份信息的方面留下蛛丝马迹。另一个重点就是国际黑客组织像匿名者、蜥蜴小组、第七层成员、混沌计算机俱乐部、网络破解黑客组织，这些都是被国际上公认的邪恶黑客组织，对他们的防范和围堵，所在国都在密切地监视着他们。布里斯琢磨着，然后对伊娃说，
1: 这些人也是目标之一，很有可能通过改头换面发动新的邪恶活动，可以把我设计的一些木马程序植入到他们的网络，在密切监视这些黑客的动作。
0: 布里斯设计的特洛伊木马程序是直接侵入他们的电脑并进行破坏的高手，那些木马会附着在电源开关上，只要他们打开电源，木马就会跑遍电脑的全身。
1: 金头发白皮肤蓝眼睛的美人露西亚有些讥讽地说，
0: 医学博士，这可不是你在给别人看病啊，他们可都是国际上的黑客组织，难道还会上你的当？
1: 哈哈哈哈，你不信，我的木马还进入了某个总统情妇的系统，你想听吗？
0: 三个人斗了一会儿，布里斯接着就告诉他们说，
1: 不管谁打开了这些电脑，木马病毒马上就会发挥作用，留在他们的电脑系统中，在电脑启动时执行的程序就会通知我，报告他们的 IP 地址以及预先设定的端口，我在收到信息后利用潜伏在其中的程序就可以窥视它整个硬盘中的内容，从而了解它是不是电脑骑士。这个电脑骑士应该是个新的黑客，因为有名的黑客都已经被国际刑警组织登陆在案。不过这也难说啊，是不是他们重新作案又在挑战法律和程序呢？

0: 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孤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露西亚和伊娃从资料库里整理打印出标题式的黑客文件，布里斯开始对这些电脑神人进行简单的了解和分析。
2: 凯文·米特尼克1964年在美国洛杉矶出生，这个号称为世界头号电脑黑客的著名人物，但其传奇的经历足以令全世界为之震惊了。2002年，对于曾经臭名昭著的计算机黑客凯文·米特尼克来说，圣诞节提前来到了。这一年的确是他快乐的一年，他获得了彻底的自由，就是可以自由地上网。不能上网对于黑客来说，那简直就是另一种监狱生活了。同时他还推出了一本刚刚完成的畅销书《欺骗的艺术》。艾德里安·拉莫，历史上五大最著名的黑客之一，他喜欢专门找大的组织下手，例如破解进入微软和纽约时报。还有这拉莫喜欢使用咖啡店、 QQ 店或者图书馆的网络来进行他的黑客行为，因此得了一个浑号，不回家的黑客。拉莫经常发现安全漏洞并加以利用，但是通常他也会告知企业相关的漏洞。乔纳森·詹姆斯，历史上五大最著名的黑客之一，16岁的时候就已经是恶名远扬了，因为他成为第一个因为黑客行径被捕入狱的未成年人。稍后他还承认自己喜欢开玩笑，四处闲逛和迎接挑战。罗伯特·塔潘·莫里斯，康奈尔大学毕业生，同样是世界顶级的五大黑客之一，在1988年的时候不小心散布了第一只互联网病毒蠕虫，美国历史上五大最著名的黑客之一，他也是蠕虫病毒的创造者。这一病毒被认为是首个通过互联网传播的蠕虫病毒，也正是如此，他成为了首个被以1986年电脑欺骗和滥用法案起诉的人。凯文·普尔森，1965年出生于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电脑科学操作组程序员，在1969年发明了 Unix 操作系统。他常使用马甲黑暗但丁作案，因攻击进入洛杉矶电台的 Kiss FM 电话线而出名，这也为他赢得了一辆保时捷。
0: 这五名世界顶级的黑客，应该说是黑客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好奇和创新。在他们的身上没有盗窃银行和银行卡的事实和经历，布里斯小组把这五位顶级高手也剔除在外了。随后他们在已经掌握的世界100多名黑客里挑出了9个在金融方面的犯罪高手，看看是否在这些人中有所收获。
2: 露西亚眯着她那美丽的蓝眼睛对布里斯说，
3: 博士，你看，9个人里有一个马来西亚人，曾经攻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电脑系统，其余都是俄罗斯和东欧人，而他们主要的犯罪记录就是窃取个人信息，就是从零售商那里窃取信用卡信息。布里斯把资料拿来翻阅着，嘴里念着他们的情况。
2: 俄罗斯黑客谢兹涅夫，世界上最多产的窃取财务信息贩子之一，他曾侵入了几家美国零售商 POS 系统， 通过安装恶意软件窃取客户的信用卡信息。奥维奇又是一名俄罗斯黑客，他针对最受欢迎的电子商务网站，使用僵尸网络，通过对资源密集型网页攻击，阴谋故意破坏受保护电脑、占有未经授权的接入设备以及身份信息的窃取。菲尔可曼还是俄罗斯黑客，针对美国零售商进行了一系列的黑客活动。菲尔可曼渗透到哈特兰支付系统、汉纳福德兄弟和其他零售商系统。霍林这是一名乌克兰黑客，使用在线论坛向客户出售窃取来的借记卡和信用卡凭证。霍林在一些出售窃取来的支付卡信息的网站还担任管理员。看来俄罗斯倒是个黑客云集的地方啊。
3: 布里斯看到那个叫林文博的名字，不由得赞叹了几句。
2: 啊，这倒是个天才。
3: 被布里斯称为天才的林文博是马来西亚华裔，利用网络漏洞攻击美国金融机构。2010年，林文博成功渗透进入美国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的计算机网络。林文博的入侵并没有造成联邦储备数据丢失，他利用漏洞获得了包括纽约州消防员协会、新泽西州莫瑟县教师很多客户数据的非授权访问。林文博最有影响力是侵入国防部某承包商的计算机网络，这次渗透破坏了美国军用运输与运营系统上高价值的情报。下面还有几个黑客，但是在布里斯看来都是些小毛贼。
2: 这时黑发黑皮肤黑眼睛的美人伊娃接过来念道，
3: 阿尔伯特是一位有经验的黑客，其运作的网站就是地下网络犯罪市场，那些犯罪分子在上面买卖窃取来的信用卡数据，交流易受网络攻击的银行、零售商及其他公司的相关信息。网名亚瑟王神剑的谢勒夫是一名乌克兰籍卡犯，曾领导某国际网络犯罪团伙，在网上论坛兜售窃取来的信用卡信息和破解银行网络的技术。苏洛夫负责在零售商网络中安装数据包嗅探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特斯基是一名乌克兰卡犯，因在黑市上出售窃取来的借记卡和信用卡认证信息而出名，他还因其高超的手机 SIM 卡的个人识别密码破解及确保数据包嗅探器不被察觉技术而大受欢迎。布里斯听到那个叫亚瑟王神剑的名字，一下子精神就兴奋起来。
2: 伊娃，快把后面几个人的材料找出来拿给我。
3: 伊娃点开电脑，资料库里的黑客文件竟然全部消失了。布里斯高喊，
2: 快申请总部下载，要不真的就都没有了。
3: 可是他们还是晚了一步，刑警总部资料库里所有涉及黑客的文件都被删除，已经找不到了。布里斯对两个姑娘说，
2: 这说明电脑骑士先生保护意识很强啊，他也和我们一起研究案情呢。
3: 人类从精神层面上总有一对矛盾，理想和现实，这是第一位的。堂吉诃德利用文学形式将这对矛盾揭示得深刻而生动，可以说是淋漓尽致，使得每代人都感受到果真如此而予以认同。自从上次电脑骑士轻而易举地入侵了国际刑警总部的内部系统，还实施了电气爆炸伤人以后，法国中心局的计算机系统又加载了数个绝密的拦截装置，设置了新的防火墙。可是布里斯的心里还是不踏实，他想
2: 这个黑客的手段 界顶级的。
0: 果不其然，资料库文件的瞬间丢失说明了布里斯小组一切举动都在他的视线之内，而且小组的所有网络拦截对电脑骑士都是不起作用的。为了避免电脑骑士对小组的窃听和进行伤害，布里斯要求两个助手在工作中采用最原始的工作方式。
2: 首先要隔离手机，其次是与任何连接电脑的电器至少有3米的距离，第三要一切资料还原为纸质文件。
0: 两位警察小姐一直在内勤工作，对移动电话的情况只是略知一二，想利用基站、GPS 系统、WiFi 来确定方位这些简单的常识，但是对于黑客的窃听、窃密可就是一无所知了。布里斯继续说道，
2: 我只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大部分的智能手机还有其他可穿戴的设备都装备了大量的传感器，像 GPS、照相机和麦克风，以及陀螺仪距离传感器，还有旋转传感器、加速度计等这些设备。那些恶意程序使用大部分传感器，就能秘密地监听你的传感器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发现你的各种敏感信息，比如通话时间、身体活动，甚至是你的触摸行为、PIN码和密码等。
0: 布里斯发现自己的两个组员非常认真地在听，于是接着讲了下去。
2: 在某些浏览器上，如果你在手机打开有恶意代码的网页之后没有关闭就打开其他的网页，比如你的网上银行账户，他们就能监控你输入的所有个人信息了，甚至能在你手机锁屏之后还能监控你。
0: 这时伊娃拿着手机碰了一下布里斯，眨了眨大大的黑眼睛。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

0: 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一起来关注天气。2号8点到3号8点，南部偏南有大雨乌拉盖，西乌西南部及南部地区有中雨，其余大部地区有小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4级。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21度到29度；巴彦胡硕镇中雨，20度到27度；乌利亚斯泰镇小阵雨，18度到27度；巴拉格尔高勒镇中雨，20度到29度；比利古台镇小阵雨，20度到28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21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8度到3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8度到28度；新保拉格镇小阵雨，17度到24度；明安图镇中雨，18度到27度；宝昌镇大雨，15度到27度；上都镇大雨，18度到29度；多伦诺尔镇大雨，19度到29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大雨，17度到28度；贝兹庙小阵雨，21度到29度；蒙古汗城中雨，20度到29度；乌兰舞台景区中雨，19度到28度；乌拉盖九曲湾中雨，19度到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中雨，18度到25度；乌拉盖野狼谷中雨，17度到24度；泰布斯御马苑大雨，14度到2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8度到3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多云见晴，17度到30度；多伦湖景区大雨，18度到28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中雨，17度到26度。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2号8点到3号8点，全蒙大部路段有小阵雨，南部各主要路段有中雨，局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却误了浮世骄阳，也错过人间万象。资讯最前沿，让你不再错过社会中的新闻资讯。
1: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一到六月份，西蒙规模以上工业产品实现产销率99.7%，高于去年同期5.2%，位居全区第二位。西蒙全力推进互联网加审批改革，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网上办理。今年以来，全盟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累计核发电子证照531张，智慧审批成效显著。8月1号，东乌中穆沁旗第11次人民那达慕及锡林郭勒盟第19届博客排位赛开幕，256名成人博客手开展巅峰对决。近日，二联浩特市干警张先生成功捐献309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为西蒙第2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5年来，郑蓝旗持续加大教育民生投入，全旗累计投入约1.8亿元，强化教育基础设施保障，办学条件焕然一新。苏运特左旗持续推进城区绿化升级，截止目前，城区绿化总面积约72公顷，种植乔木、灌木30余种，绿化覆盖率和绿地率保持稳定增长，构建起城镇绿色生态体系。8月1号，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启幕。开幕式上，国际食品科技联盟正式授予呼和浩特世界乳都牌匾。8月2号至4号，2026年第39届内蒙古农业博览会与第15届内蒙古农业机械博览会将同期在赤峰国际会展中心举办。8月1号，自然资源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7月31号，最新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选中，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中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乱象的专项行动，集中整治一批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

0: 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四类账号名称的信息乱象，有力维护良好网络生态。
1: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

0: 听歌，听我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它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里，零零总总，
1: 零零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

0: 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第

好的，各位欢迎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中梅主持人王博。那么今天呢，半点之前给大家推荐到的第一款车型是来自于比亚迪的海狮零八啊。就在7月31号，比亚迪的海狮零八的内饰官图正式的发布了。那么作为比亚迪海洋旗舰的 SUV 呢，车辆提供到了一个插混纯电双动力的版本，那搭载到了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闪充技术以及天神之眼5.0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那么其中呢，纯电版的车型 CLTC 的工况最大的续航可以达到900公里，预计呢新车将于8月份正式的跟大家见面。那么再来看到外观的方面，比亚迪的海狮零八呢延续到了 Ocean S 概念车的一个海洋美学设计理念，整体造型呢简约流畅且极具未来感。车头呢配备到了专属的波浪式的日间行车灯，那下方呢搭配到了竖置的分体式的前大灯，同时呢保留到了功能性的进气格栅，兼顾到了颜值与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帅气啊。再来看到车身侧面的线条是非常的舒展圆润的，这个流畅的腰线贯穿车头至车尾，搭配到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那车辆的尾部配备到了贯穿式的尾灯，那与车头的日间行车灯呢形成了一些设计的遥相呼应啊。那车身的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5米115、1米999、1米800，轴距是达到了3米030。那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来看到内饰方面啊，海狮的零八内饰延续到了海洋网的一个环抱式座舱设计，配备到了悬浮式的中控屏。那目测呢，屏幕的尺寸可以参考海狮的海豹的零八啊，括弧是15.6英寸。那同时呢，车辆还将去配备到了液晶的仪表盘。那不过啊，并未是采用到了独立式的设计，而是与中控台的这个面板融为一体。那海狮零八前排的整体内饰布局与海豹零八相似，只是在这个空调的出风口和中控的线条造型方面呢，这些细节方面有所区别。那车辆的二排提供到了娱乐屏、冰箱、功能控制屏以及小桌板，同时官图中呢内饰为6座布局，二排呢提供到了2个零重力的座椅。根据此前的信息来看，车辆呢也会提供到了5座版本的车型。那再来看到海狮零八全系加持到了一个比亚迪的顶尖技术配置，搭载到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的技术，还有闪充技术，以及第五代的 DM 混动技术。那同时呢配备到了一个后轮的转向云辇杠 A 的智能车身控制系统，还有双腔空气悬架与道路预瞄系统。那在动力方面，插混车型呢搭载到了 1.5T 的混动插混动力发动机，那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来到了115千瓦，提供到了单电机与双电机的版本。单电机最大的功率是200千瓦，双电机呢前后的电机最大功率呢均为200千瓦。那么再看到续航方面， WLTC 的一个工况纯电的续航是257千瓦，还有300千瓦。那还有呢 CLTC 的一个工况最大的纯电续航呢可以达到400公里。那再来看到纯电版本车型提供了3款的动力配置，其中呢涵盖到了2种的单电机版本，还有1种双电机版本。那其中呢单电机版本的最大功率呢分别来到了320千瓦、370千瓦。那双电机版本前后电机最大的功率依次为215千瓦、370千瓦。纯电动版本车型呢则是分别提供到了92.093千瓦时和115.072千瓦时2种电池。 CLTC 的工况的续航里程呢分别达到了710、800和900公里，整体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啊。那再来看到下一款车型，日前呢我们从官方获悉到了星海的 V6 啊，将于8月8号正式的开启预售了。那该车呢是一款6座的中型 SUV， 提供到了一个纯电动力，最大的 CLTC 的续航里程达到了510公里，并会搭载到了华为乾坤的智驾系统。那来看到车辆的一些表现啊，那在外观方面，星海 V6 呢采用到了家族标志性的飞瀑式前大灯，很有辨识度。那下包围呢采用到了一个保留的进气口。那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来到了4米835、1米900、1米755，轴距是来到了2米900，搭配到了18英寸的星芒轮圈。那车辆的尾部呢则是采用到了一个晨曦贯穿式尾灯，同样是非常的有辨识度。
来看到这台车的新车的内饰方面采用到了简约化的设计，中央呢配备到大尺寸的悬浮中控屏，整车采用到了2+2+2的六座布局，那第三排呢可以完全的下沉式收纳，形成平台的一个储物空间。那新车呢搭载到了华为乾坤智驾，可以实现城市的精准跟车，还有平稳的启停，高速的自主保持车道，还有调节车速，智能变道，并且支持泊车辅助系统。那对于一些可能平常啊咱们停车不太方便的小伙伴们，这一台车的一些泊车辅助呢可以为我们节省不少的时间。那么再来看到动力方面，新车呢搭载了由珠海英博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 YY39TZ180S01 的驱动电机，那最大功率呢是135千瓦，匹配到了45.5千瓦时的电池包和60.5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来到了400和510公里。那继续呢再来关注到我们八月份啊即将上市的一些车型。来看到日前我们从官方获悉，吉利的银河战舰700预计8月中旬陆续到店。那么另外呢，新车的外观颜色、豪华配置、智能化的配置以及续航信息也就逐一的揭晓了啊。那吉利的银河战舰700定位是中大型 SUV， 采用到了纯电的插混动力啊，并且搭载了三电机的一个四驱系统。那全系标配到了47.14千瓦时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达到了305公里。那再来看到外观方面，新车整体采用到了方正厚重的硬派设计语言，运用到了官方命名为东方醒狮前脸的造型设计，并且搭载了天仪之眼前灯组。那同时呢，该车前发动机舱盖啊加入到了一个扁平的通气口，配合到了隆起的金线，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车辆的肌肉感。那值得一提是什么呢，该车前保险杠的两处加入到了橙色的装饰件，以及呢前拖车钩，提升了车辆的实用性。那车身的颜色方面，新车呢提供到了百里丹霞橙，还有墨脱苍鸾绿，还有赛里木湖蓝，还有米堆冰川银，还有珠峰白岩米和雅丹曜石黑啊，这地理位置的共六种选择配色还是非常有中国韵味的啊。那咱们看到车身的侧面，其采用到了传统的车辆门把手样式，并且提供到了自动伸缩的脚踏板以及车辆的车顶行李架。那车辆的尾部沿用到了硬派越野的经典的侧开门的尾门，还有外挂的后备胎的一个小书包设计啊，越野的属性是十分十足的。那么车身的尺寸方面，它的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5.085米、1.999米、1.895米，轴距是整整的2.9米啊。那车辆的空载接近角是30度，离地角31度，最小的离地间隙达到了233毫米。那再来看到车辆呢，车内啊配备到了5连屏的互联交互系统，哎，可以说啊，现在这个车辆的这个屏幕是越来越多了啊，搭载了超级的 EVA-G-ASD 的千里浩瀚辅助驾驶系统，配备上是提供到18.5升的超大前后双开启的冰箱，那主副驾呢14点的按摩，还有0.99米的超大双开全景天窗，以及隐藏式的防滚架等等，这是配置非常拉满的一个表现啊。那看到最后的动力方面，该车呢搭载了由2.0T 或者1.5T 发动机组成的一个插混系统，前者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60千瓦，后者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20千瓦。另外它还将去采用到了这个载电啊三电机的一个四驱的插混系统，那前整套动力的一个综合扭矩功率可以达到830千瓦，并且提供到了差速锁。该车呢将全系标配到了47.14升的一个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是305公里，底盘呢则会采用到了双腔空腔以及 CDC 的连续扬泥可调的减震器，整个车的一个越野属性确实给大家是持续拉满的状态啊。那今天呢我们这在半点之前的这样一个汽车资讯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啊，我是王博，我们半点过后再见，接下来是广告音乐放松内容，我们稍后再会。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

0: 来来来，喝点喝点。
1: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0: 没事，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1: 好好好，停停啊，停
2: 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到我们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啊！大家好，我是新梦中美主持人王博。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半点过后给大家去深度的体验一下一台车型啊，叫做小鹏的 Mona L03 啊。相信啊，对这台车有一些了解的朋友们，对这台车真的是爱不释手啊。那么为什么大家会喜欢这台车呢？我们今天呢来了解一下，就在12万到15万元的一个主流家用的纯电增程的市场呢，同质化的内卷早已经成为了常态。那多数的车型要么是颜值平庸，配置缩水，要么呢辅助驾驶落后啊，续航虚标，很难兼顾年轻

0: 年轻人的审美需求和家用用户的一些实用的一些诉求啊，而小鹏的Moto L03的登场呢，直接打破了市场僵局，12.38万元起售，希望做到的是入门即高配，平价不减配。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全方位深度解读，带您看懂这款车型的核心实力。那首先关注到颜值方面，小鹏的 Moto L03 的设计依旧是延续到了 Mona 家族化的一个设计语言，摒弃了传统家用车的一个沉闷设计，采用到了年轻化运动化的一个潮流美学。那它的设计理念呢，就是流动的生命力，新车采用到了低趴的宽体溜背姿态，搭配到了全覆盖式的前舱盖和隆起的后轮毂，那运动的氛围确实在这个车上啊淋漓尽致。那对了，如果您买的是 Mona 的 L03的纯电版本，还会拥有一个102升的前备箱，而且它带排水口，清洗起来很方便。那么再来看到啊，来到车侧啊，隐藏式的水切、无边框的车门、纯平的侧窗、一体式的半隐藏式门把手，还有无边框的外后视镜、无轮眉的设计，还有全车的钢琴烤漆材质的高亮黑下包围，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体化的这样一个样式啊，看不出来它是一个分体式的设计。那么再来看到全新设计的星环尾灯、288颗超红光 LED 的灯珠，以及集成了辅助驾驶的小蓝灯，非常非常有设计感。那这辆车的一个风阻系数来到了 CD0.228， 在提升造型表现的同时，更加带来了大概59.3千米的一个续航提升，实现到了颜值和实用性的一个双向的兼顾。以及新车还提供到了6款外观的配色，可以供大家选择啊，兼顾到了简约素雅和潮流个性，无论是低调沉稳的家用风格，还是张扬年轻的潮酷风格，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满足不同的人群的审美需求。那么作为小鹏主打的智能体验的车型， Mona L03 的座舱彻底摆脱了廉价感，以高阶硬件还有流畅交互还有静谧空间打造移动影音座舱。那这样的一个兼顾日常代步的实用性和出行的一个趣味性的一台车，您能不心动吗？那再来看到座舱搭载了15.6英寸的 2.5K 中控屏，画质非常清晰，哎，您就不用说这随便看什么绝对是不卡顿，那整体的反应速度也非常是不错的啊，您拿手指在上面不管怎么点怎么滑肯定是非常流畅。那么搭配到了26.8英寸的 W-HUD 的抬头显示，行车信息是全屏投射啊，无需低头即可掌握车速、导航、智驾状态，这对于我们平常开车来说确实安全了不少啊，兼顾到了安全和科技感，那这两点。在此外呢， W-HUD 还提供到了一个自适应的一个亮度，还有这个高度的调节，展示信息也非常的全面，像是红绿灯的倒计时还有路况信息等提示啊，都是各种都兼备的。那再来看到 Mona 的 L03 内饰主打是简约风格，那中控台呢采用到了隐藏式的封条出风口，风感更加舒适了，以及提供到了256色的一个氛围灯，夜间行驶啊氛围感确实不错。但是呢，中控部分确实一个实体按键都没有。那个人认为啊，像是自动的驻车呀、尾门的开启呀、空调控制啊等这些按钮，没有什么是比实体按键更加直接的控制、更加方便、更加安全的啦。确实，对于平常爱开车或者说喜欢盲操的朋友们，没有实体按键确实为我们增加了不少的负担。那么再来看到空间部分，那先来看看 Mona L03 的后备箱的一个装载能力。在常规的状态之下， Mona L03 的后备箱提供539升的容积，可以同时放7个20寸的登机箱，但是呢从后视镜看啊，遮住了1/2的视线，所以说放6个最合适。那当第二排放倒之后呢，容积可以达到1640升，最多可以放至16个20寸的登机箱，这16个登机箱，这满足多少个空姐的需求啊？您说这后备箱的承载能力确实非常棒。那再来看到一些储物空间啊，此外呢，全车一共是40处的储物空间，23处的拓展接口，那后排的座椅还提供到了一个10升的抽屉啊，进一步是拓宽了储物的维度。那前排的座椅支持到了通风、加热、按摩，副座椅呢还有这个零重力的座椅，那在保证了日常驾驶尽可能的舒适同时呢，还能够去适应到全场景的生活需求，非常棒啦。那 再来看到一些我们动力方面的表现啊，在动力方面，小鹏的 Mona L03 提供到了超级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版本。那增程版呢，是提供到了 1.5 升的增程器，最大功率是70千瓦，单电驱的一个峰值功率呢是183千瓦，零百的加速时间是 6.8 秒。WLTC 的综合油耗是 5.16 升每百公里，匹配到的是 37.2 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达到了315公里， CLTC 的纯电综合续航呢是1330公里，30%到80%的充电补能时间仅需要10.1分钟。那再来看到纯电版本车型，搭载的最大功率是183千瓦的驱动电机，零百加速时间比刚才快了0.2秒啊，是6.6秒的成绩。百公里呢，综合电耗是11.9千瓦时，提供到了一个根据配置不同啊，提供到了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的两种电池。那对应到了 CLTC 纯电续航呢，分别来到了525公里和625公里，30%到80%的充电时间比刚才快这个慢了一些啊，是15.8分钟。那这次呢，我们看到的版本是纯电的525 Ultra SE 版本，实际的感受呢，就是这款车是偏向于舒适代步、家用优先的一个取向。那新车呢，采用到了前麦弗逊后五连杆式的独立悬架，最小的转半径呢来到了5.25米，配备到了 DCC 的一个智能可变阻尼减震器。那市区行驶碾压井盖啊，或者说这个细碎的坑洼和减速带的时候呢，这个滤震干净柔和啊，车身没有多余的弹跳。运动模式之下呢，加速的反应非常积极，那超车之类的都很给力。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它这个动能回收不舒服啊，不线性。你松开加速踏板之后呢，也会反应一下子，然后呢，给你一个比较突然的一点一个回收力，有一点拖拽感啊，就这个体感还是挺不舒服的。那么总结一下这台车型啊，其实呢，做小鹏的 Mona 03的这个初心非常简单啊，年轻人的第一台智能时尚 SUV， 不该凑合，更不该将就。那很多人都说这个价位的车能开就行了，但是呢，小鹏更起码15万级的定价，能把底盘调教对标到30万级的豪华 SUV 的水平，那把辅助驾驶能力做到50万级旗舰的体验。那大家觉得小鹏的 Mona L03 做到了吗？那如果大家有一些看法和体验的一些上面的一些感受啊，可以来到我们这个谢慕容梅聆听的公众号，那点开阿诺说车，可以在底下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台车型究竟适不适合年轻人作为一台家用的15万级的代步车去使用。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给大家去准备到的全部的汽车资讯了。那我们赶这个周末啊，确实把这个8月份的新车给大家去说一说。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也会跟阿诺一起，我们双剑合璧，在下周给大家继续提供到了更多的8月份新车。我们下周再会。
1: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洗完手，把水龙头关了，上来抽水就得抽水。
2: 水是不可再生资源。
3: 洗完衣服记得关水龙头，洗完衣服的水还可以冲马桶。
4: 洗完手记得关水龙头。
5: 喝多少
6: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列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

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

0: 行四季，准备启程。
1: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2: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1: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十

好的，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1到6月份 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工业产品实现产销率 99.7%， 高于去年同期 5.2个百分点， 位居全区第二位。 锡林郭勒盟全力推进互联网加审批改革，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网上办理。今年以来，全盟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累计核发电子证照531张，智慧审批成效显著。 8月1号，动物重庆奇第11次人民纳达慕暨锡林郭勒盟第19届博客排位赛开幕， 256名成人博客手展开巅峰对决。 5年来，郑蓝旗持续加大教育民生投入， 全旗累计投入约 1.8亿元， 强化教育基础设施保障，办学条件焕然一新。 今年苏尼特左旗持续推进城区绿化升级， 截止目前城区绿化总面积约72公顷， 种植乔木、灌木30余种， 绿化覆盖率和绿地率保持稳定增长， 构建起城镇绿色生态体系。 8月1号， 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启幕， 开幕式上，国际食品科技联盟正式授予呼和浩特世界乳毒牌匾。 8月2号至4号， 2026年第39届内蒙古农业博览会 与第15届内蒙古农业机械博览会将同期在赤峰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7月31号，最新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今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一批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有力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

0: 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 海南，我来了！
3: 欢迎来到海南。
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不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今天早上睡醒了，这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一刷这个朋友圈，或者是一看什么抖音啊这些，就大家都开始刷，哎，终于凉快了，终于凉快了。确实，前两天的那个气温感觉太不像我们锡林浩特了，很多人都觉得说，哎，锡林浩特热的话，也就是中午热那一会儿，但前两天那种热，确实是到了傍晚七八点，就太阳都要落山了，但是还是闷热闷热的，就会有一种南方的那种感觉。我前两天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有一个南方的，好像是福建的人吧，然后他在发，就是说本来说这个来锡林郭勒避暑，怎么比我们福建还热？确实那两天太热了。但是好消息呢，是从今天开始呢，气温逐渐下降，但是呢也要开始下雨了。大家这个打开天气预报，打开我们手机这个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未来这一周都是小雨，大雨。所以说大家也要在暴雨天、小雨天呢，要做好一些防汛避险的这样的工作。那么在今天的旅行四季中呢，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防汛指避险的这种指南，希望大家呢希望大家用不上，但是大家心里呢也都可以记着点，一旦可以用得上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太手足无措。目前呢也是正值七下八上这样的一个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呢是比较多发的，比如说滑坡、泥石流、洪涝等灾害风险是加大了的。同时呢，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叠加呢，安全风险隐患也会随之而增多的。出行前建议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状况。大家呢除了可以锁定我们频率来聆听这个天气预报之外呢，平常我们大家手机里也是随时打开看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啊，特别是气象灾害的预警信息，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这样的防范。你现在前两天有一场大雨，就是大家一下感觉这个雨下特别急，用我们的话就是感觉外面下的都发白了。当时我正在这个咖啡店门口要去进去取咖啡，但是这个雨大的完全的打不开门，就是那种感觉在车上坐着，这个车也在晃，然后雨又特别大，中间呢还叠加了一阵冰雹，确实是当时坐在车前的话，觉得还是挺危险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好这个天气情况，如果说发现天气有不好，有极端的暴雨天气、洪涝天气这种的呢，就一定尽量的去减少出门，如果一定要出门呢，也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地方。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天气预报，关注政府的这种排洪的路段，还有就是在这个雷雨来袭的时候，就是外面闪电交加，这个雷雨、这个雷暴天的时候呢，不要停留在这个高楼和平台上，在户外空旷处不宜进入孤立的这种棚屋岗亭。大家别随便看到一个说，哎，这个屋里没人，或者是什么车棚呀没人，我进去躲一会儿，它可能在这个避雷装置方面的安排的没有那么的安全。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选择在户外躲避这个雷雨的时候呢，不要用手去撑地，要双手抱膝，然后胸口要紧贴我们的膝盖，尽量的低下头。如果说您在户外看到高压线遭这个雷击的断裂，千万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跑动了，应该双脚并拢逃离现场，不宜快速的开摩托、快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因为身体的跨步越大呢，电压越大，也是越容易伤人的。还有呢，就是我们从小就知道下雨天不要躲在大树底下，如果说万不得已呢，则需与树干保持三米距离下蹲并双腿靠拢，不宜在旷野中打伞，不宜进行户外球类运动，不宜在水面和河边钓鱼、游泳和玩耍等。我们可以准备一些手电筒、饮用水、压缩食品、防水袋、充电宝、常用的药品、救生哨、救生衣。如果每年有汛期安全隐患地区的人呢，就应该提前备好这些东西，放在容易拿取的一些地方。一旦我们的城市开始发生内涝的时候呢，就不要在有积水的道路上行走，要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开车的时候呢，水深未知路段应该下车探索或者是绕行，不要盲目的去强制通行。如果车在深水中熄火，不要再启动，以防止发动机进水。当汽车外积水进一步加深的时候呢，要及时的逃生。这个建议大家可以从这个网上购买一个这个逃生锤吧，就是它可以把我们这个汽车的这种玻璃直接击碎的那种，我们把它备一个放在我们主驾这边。
像住在楼房的人呢，要观察自家阳台是否有这种漏雨；住在一楼或者是低处的人呢，最好呢就是准备上沙袋，防止水进入室内。一旦进入室内呢，要立即的关闭电源煤气。正值暑假，大家都可能在旅游的途中，最好呢不要去玩漂流、营地野餐，因为大雨呢都是顷刻而至，少给人反应的这种机会。尤其呢是有河流的地方，你看这两天，前两天天气挺好，就虽然很热啊，但是大家会发现这个我们这里一到七八月份的时候，户外烧烤的人很多，有人喜欢去这个草原上，哎，找一条有小河的地方。但是如果大家看一下天气，最近有暴雨的话，或者有大雨的，就尽量不要去了。假如说发生了洪水，洪水过后呢，不要喝生水，只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以及经过漂白粉等处理过的水。还有每年暑假，无论是大家去外地游玩还是留在本地玩，我们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孩子单独的游泳，也不要结伴去游泳，更不要盲目的施救。还有呢，就是把自己的爱车呢挪到高处不宜冲塌的地方。

我们是做旅游节目的嘛，跟大家聊到最多的就是来锡林郭勒旅游或者出去旅游。我们也一直跟大家说呢，如果说您来锡林浩特旅游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解决的，也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35，那么我们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您解决。如果您旅行中遇到什么好玩的趣事呀，或者说有您的游记呀，有您的小提示，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跟我们大家进行分享。那么昨天我们还在跟大家聊锡林郭勒旅游，说我们锡林郭勒是一个非常好，现在呢7到9月是草原的黄金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草原游玩。但是呢，今天我们看这个天气，还有未来这一周可能要下雨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就不跟大家介绍具体的旅游景点了，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些汛期出游警惕的一些灾害和隐患。刚刚给大家聊到了如果遇到暴雨雷雨或者是洪涝灾害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大家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出行前务必要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变化，充分了解相关活动区域的风险和安全规定，严格遵守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提示等安全管理规定，不要参与涉水的高风险项目，不要前往未开发的地区，不具备安全条件的河床、网红点、泄洪区等危险区域去游玩、徒步或者是露营。外出游玩的时候一定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未经开发的水域进行垂钓、野泳、潜水、游船等休闲娱乐同样是非常危险的。汛期出游是有很多风险要警惕的，我们来给大家逐一的介绍。有5个警惕。第一个警惕就是野景点，很多未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一些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是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的。还有呢，就是一定要警惕涉水项目。相信大家现在网络非常发达，也看到很多就是涉水项目，几乎可以说是年年都会有一些人出事，所以我们要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一定要穿戴好救生衣、救生帽，保证自己的安全。还有呢，就是要警惕地质灾害，比如说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一些自然灾害。还有呢，就是警惕水位暴涨，比如说在遇到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河流这个水位呢骤升，涉水活动时会容易被冲走。还有呢，就是警惕极端天气，比如说雷电大风、强降雨，在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

职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呢可能会导致失温。那么五个警惕跟大家说完了，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个八个不要。第一个呢，就是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的旅游景区。二呢，就是不要进入未开放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呢，就是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在野外游泳。四呢，就是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第五个不要呢，就是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呢，就是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还有超载的游船。七呢，就是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这个其实我们从小就知道啊。还有呢，就是要远离河流、湖泊、稻田以及空旷的地区。八不要，就是不要慌不择路，在遭遇了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这个时候大家都是比较慌张的，但是我们尽量选择镇定一点、淡定一点，要迅速的向两侧的高处跑。我们希望这些就是应急的这些灾害，这些应对的方法大家都用不上，但是呢，希望大家呢都记在心里。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位听众朋友，接到气象双预警，具体如下：西蒙水利局、西蒙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蓝色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西雾重沁旗南部、正镶白旗南部偏南、太仆寺旗正蓝旗南部多伦县有一定的山洪风险，请注意防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8月2号10时至3号10时，全蒙大部地区有雷暴。乌拉盖管理区南部偏南、东雾重沁旗东部偏东、西雾重沁旗东部、太仆寺旗正蓝旗南部多伦县有雷雨大风或冰雹，需防范局地雷电、短时大风造成的不利影响。乌拉盖管理区东雾重沁旗东南部、西雾重沁旗大部、正镶白旗南部、太仆寺旗正蓝旗大部多伦县有短时强降水，小时雨量15到20毫米，局地20毫米以上，需防范由此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西蒙公安局交管支队提示广大驾驶员，本轮次降水范围广、强度大，降雨时段请非必要不驾车、不外出，尽量减少涉水行车、山区路段通行计划，确需紧急出行的提前查看实时路况，河道、桥涵、临山临水危险路段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切勿强行通过积水路段。行车途中遇道路管制、封路管控，请积极配合执勤交警指挥疏导，服从现场管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泰晤四级多伦线有大雨，乌拉盖东中近期东部、西部中近期东部，正向白旗南部、正蓝旗大部有中雨，其余大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蒙古所在地锡林奥特市小雨19到26度，乌拉盖巴彦胡硕镇中雨20到31度，东中近期乌俩斯泰镇小雨19到32度，西部中近期巴拉噶尔高勒镇小雨19到31度，阿布嘎齐别里古台镇小雨18到28度，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渐轻20到3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轻20到34度，苏云特右旗赞塔拉 镇多云渐轻19到26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小雨18到22度，正向白旗明安图镇小雨17到22度，泰晤士旗宝昌镇大雨16到25度，正蓝旗上都镇中雨18到27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大雨19到22度。

0: 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旅行四季中跟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你的每次出行都牵动着家人的心，幸亏有你戴上安全，骑行时请佩戴安全头盔。一双手可以做什么？ 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新的一天，新的开始。
1: 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地震、 火灾、暴雨、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家是最小国，
3: 国是千万家，
2: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3: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2: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
5: 大家好，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
4: 首先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2号晚8点到3号晚8点，泰布寺旗多伦县有大雨，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东部、正镶白旗南部、正蓝旗大部有中雨。

0: 于大部地区伴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雨，19到26度；巴音胡硕镇中雨，20到31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19到32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雨，19到31度；别利古台镇小雨，18到28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20到3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20到34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9到26度；新宝拉格镇小雨，18到22度；明安图镇小雨，17到22度；宝昌镇大雨，16到25度；上都镇中雨，18到27度；多伦诺尔镇大雨，19到22度。
0: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中雨，17度到26度；贝兹庙小雨，19度到26度；蒙古韩城小雨，19度到31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18度到30度；乌拉盖九曲湾中雨，19度到30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中雨，19度到29度；乌拉盖野狼谷中雨，17度到28度；泰普斯御马院大雨，15度到2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20度到34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多云见晴，19度到33度；多伦湖景区大雨，18度到2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16度到21度。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2号的晚8点至3号的晚8点，南部偏南路段有中到大雨，其余大部路段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这里呢，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注意防暑降温，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下面为大家播报一则锡林郭勒盟气象灾害天气落区预报。2号晚8点到3号晚8点，泰普斯旗多伦县有大雨，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东部、正镶白旗南部、正蓝旗大部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
2: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1到6月份，西蒙规模以上工业产品实现产销率99.7%，高于去年同期5.2个百分点，位居全区第二位。
1: 锡林郭勒盟全力推进互联网加审批改革，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网上办理。今年以来，全盟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累计核发电子证照531张，智慧审批成效显著。
0: 8月1号，东乌珠穆沁旗第11次人民那达慕及锡林郭勒盟第19届博客排位赛开幕，256名成人博客手展开巅峰对决。
1: 近日，二连浩特市干警张先生成功捐献309毫升干血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为锡林郭勒盟第2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0: 5年来，正蓝旗持续加大教育民生投入，全旗累计投入约1.8亿元，强化教育基础设施保障，办学条件焕然一新。
1: 今年苏尼特左旗持续推进城区绿化升级，截至目前城区绿化面积约72公顷， 种植乔木、灌木30余种，绿化覆盖率和绿地率保持稳定增长，构建起城镇绿色生态体系。
0: 8月1号，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启幕。开幕式上，国际食品科技联盟正式授予呼和浩特世界乳都的牌匾。
1: 8月2号至4号，2026年第39届内蒙古农业博览会与第15届内蒙古蒙东农业机械博览会将同期在赤峰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0: 8月1号，自然资源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新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0: 7月31号，最新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8月1号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0: 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今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网信办开展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一批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有力维护良好网络生态。
2: 社区服务邻里，
3: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在这个时刻有一点特殊，周末的轻松还没散，周一的小紧张已经开始探头了，所以今天我们不打算说太多的话，准备了温柔的旋律，不打扰，只陪伴。
1: 是的，那话不多说，首先呢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稻香》。

每一个人的心中呢，都有一条玉林路，有一个小酒馆，咱们楼下经常遛弯的那条小路就是你的成都，来自赵雷的成都。

首歌呢能让你瞬间的安静下来，像坐在湖边看夕阳。那李健的声音呢就有这样的魔力，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分享给大家。

我们听完安静的再来点轻快的，这首歌曲没有撕心裂肺，只有简简单单的喜欢，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

改编自叶芝的诗《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这首歌呢，送给社区里每一对白头偕老的夫妻，来自赵照的《当你老了》。

当你觉得迷茫的时候呢，抬头看看星星。这首歌呢，送给每一个在努力生活发光的人。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音乐已经全部送达，明天就是周一了，出门要记得带钥匙、带手机、带一份好心情。音乐是最好的充电器，希望今天的旋律能陪给你走好明天上班的路。你好社区，我们明天下午不见不散，再见。
1: 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世界，感知美好。

类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每天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小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

0: 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首先呢，今天的绘本有声音要和小朋友们继续来分享《了不起的狐狸爸爸》第三集。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讲《寻梦中国》山东篇。那么，趣味童谣坊哈，今天依旧推荐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曲是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再和小朋友们来揭晓答案。那接下来的时间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故事吧。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伯吉斯、邦斯和比恩是你所能遇到的最卑鄙、最小气的人。他们憎恨狐狸先生，他们决定把狐狸先生除掉。于是，三个人拿着枪，等在狐狸先生的洞外。但是狐狸先生自有对付他们的妙计。
3: 欢迎收听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罗尔德·达尔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昨天我们听到，狐狸先生真没想到自己今天的运气会这么差，别说给妻子和孩子弄点吃的东西了，刚出洞口就中弹了，他因此而失去了方圆几英里最漂亮的尾巴。不过他倒挺庆幸自己，虽丢了尾巴却保住了性命。还没等他喘上一口气儿，他又听到了一只狐狸所能听到的最可怕的声音，那是铁锨挖进土里的叉叉声。也就是说，地面上的伯吉斯、邦斯和比恩不肯就此放弃，他们要把狐狸洞给挖出来。这可怎么办呢？狐狸先生一家陷入了恐惧。狐狸太太开始哭起来了，他让四个孩子凑近自己，并紧紧地搂着他们。突然，他们的头顶上咔嚓一声巨响，一个锋利的铁锹头直穿洞顶落了下来。看到这个可怕的东西，狐狸先生像是通了电似的，他跳起来喊道：有办法了，快点儿，一刻也不能耽误了。我怎么以前就没能想到呢？
4: 爸爸，爸爸，你想到什么了？
3: 狐狸挖洞会比人挖得还快呢，快！狐狸先生一边大声说着，一边开始挖了起来。世界上谁也没有狐狸挖洞挖得快呀！快，孩子们！为了逃命，狐狸先生用前爪挖了起来，挖下来的土呼呼地向他身后飞去。狐狸太太跑上去助他一臂之力，四个孩子也来帮忙。快，向下挖！向下挖，我们必须往深处挖，越深越好。地道越来越长了，它以很陡的坡度向下延伸，随着深度的增加，离地面也越来越远了。狐狸妈妈、狐狸爸爸和所有的四个孩子都在一起挖着，他们的前腿飞快地运动着，让人都看不清楚。铁锹的咯吱咯吱声和咔嚓咔嚓声渐渐地变得越来越微弱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狐狸先生停下来，不挖了。停下来吧，他说道。大家都停了下来，他们转过身去向后看看自己刚刚挖过来的长长的地道，周围一片寂静。我看咱们已经干完了，他们绝不会挖这么深的。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干得真好。狐狸一家都坐下来喘息着。狐狸太太对他的孩子们说：孩子们，你们可要知道，要不是你们的爸爸，我们现在早就没命了。你们的爸爸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狐狸。狐狸先生看了看自己的妻子，

0: 于是他笑了。他听见妻子说这样的话，他便更喜欢她了。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伯基斯、邦斯和比恩还在继续挖着，他们已经挖了一个很深的洞了，你简直都可以把一座房子放进去。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挖到狐狸洞的尽头，他们一个个的筋疲力尽，他们气得要命。
1: 真该死，这是谁出的馊主意？
0: 伯吉斯不耐烦地说道。
1: 哼，是别人的主意，
0: 邦斯附和道。伯吉斯和邦斯两个人都瞪着比恩，比恩又喝了一大口苹果酒，然后把酒瓶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他没有把酒递给他们俩喝。
1: 听着，
0: 他气愤地说，
1: 我要逮住那只狐狸，我打算抓住那只狐狸，不把它弄死，像一团肉似的挂在我的前门廊上，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2: 可是我们这样挖是抓不着它的，这是肯定的，
1: 我已经挖够了。
0: 胖子伯吉斯不耐烦了，大腹翩翩的小矮个邦斯抬头看着比恩，
1: 那么你还有什么蠢主意吗？
3: 什么？
1: 我听不见你说的话。
0: 比恩从来都没洗过澡，他甚至连哪儿都没洗过，他的耳朵孔里被塞满了各种各样的脏东西，这样他简直就是个聋子。
1: 嘿，大声说，
0: 他对邦斯说道。于是邦斯大声地喊道，
1: 还有什么蠢主意吗？
0: 比恩用一根脏手指挠了挠后脖子，在那儿起了一个发痒的包。
1: 就这个活来说，我们需要机器。
0: 挖掘机。
1: 对，我们用挖掘机5分钟就能把它们挖出来。
0: 对于伯吉斯和邦斯来说，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于是他们两个只好接受了。
1: 那好吧，
0: 比恩开始负起责来，他说道，
1: 伯吉斯，你留在这儿看着，别让狐狸跑了，邦斯和我去把我们的挖掘机开来，那狐狸要是设法跑出来，你就赶紧向他开枪。
0: 又高又瘦的比恩走了，小矮个邦斯一路小跑地跟在他的后面，大胖子伯吉斯留在原地没动，他手里端着枪对着狐狸的洞口。不久，两台前面带着机械铲的大型履带式挖掘机叮叮当当地开进了树林。比恩开着一台，邦斯开着另一台，两台挖掘机都是黑色的，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凶残的杀人怪兽。
1: 那么我们就开始了。那狐狸死定了。
0: 挖掘机开始工作了，从小山上大口大口地啃噬着土壤。狐狸先生刚开始挖洞的那个位置的上方有一棵大树，现在那棵树已经像一根火柴棍似的倒下了，碎石向四面八方飞溅，树木纷纷倒落，噪声震耳欲聋。狐狸们趴在地下的隧道里，倾听着上面叮叮当当和砰砰的响声。
4: 爸爸，出什么事儿了？
0: 小狐狸们大叫道，
4: 他们在干什么？
0: 狐狸先生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或者说他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4: 啊，是不是地震了，亲爱的？
0: 狐狸太太大声地问道。突然，其中的一个小狐狸说，
4: 看，我们的洞变短了，我能看见亮光了。
0: 他们都向四周望去。哦，是的，现在洞口离他们只有几英尺远，在远处的一圈光亮中，他们看见了那两台巨大的黑色挖掘机，好像他们就在自己的头顶上。
1: 挖掘机
4: 啊，还有机械铲，
5: 快再拼命挖呀挖呀，快，孩子们挖，孩子们快挖呀挖呀。
0: 了不起的狐狸先生在危急的时刻想到了解救一家的办法， 要说啊，这还是那三个饲养场场主的铁锨给他的启发呢。要知道，狐狸本来就是挖洞高手啊。好吧，他想，你挖，我们也挖，看谁更厉害。狐狸一家就这样齐心合力地向更深的地底挖去。他们暂时摆脱了险情，他们为自己挖了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比过去的家又往地下深了很多。伯吉斯、邦斯和比恩当然没能赶上他们，但是他们能善罢甘休吗？小朋友，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今天就听到这儿。谢谢明天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这么好听的故事。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0: 好啦，小朋友们，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那接下来的时间趣味知识铺，我们继续和小朋友们来讲的是寻梦中国之山东篇。昨天节目中啊，我们讲了山东的青岛和山东的潍坊，今天我们来讲人间仙境梦幻烟台。烟台呢，地处山东东部，南临黄海，北以滨渤海，与辽东半岛相对，和大连隔海相望。由于地理位置、地形特点的原因，烟台冬季的降雪量远高于与它同纬度的其他地区，所以有雪窝之称。相传呀，烟台的名字源于烽火台。明朝年间，为防止倭寇在沿海地区的侵扰，政府设立军事卫所，当地的居民则在临海的北山上建造狼烟墩台，俗称烽火台，并依山势建筑堡垒。兵士发现敌情之后呢，白天引燃狼烟，夜晚高举火把作为信号，所以烟墩台也简称烟台，烟台山和烟台因此而得名。因为烟台的这个条件比较优良哈，是天然的良港，清政府呢批准将之前中英天津条约中登州通商口岸改为烟台。1861年，烟台正式开埠。此后呢，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先后在烟台设立领事馆、学堂、银行、医院等公共场所相继建立。各类外国商品由烟台登岸，中国的花生、大豆、丝绸、矿产等等也由烟台出口海外。烟台的地形呢，以低山丘陵为主，远看山丘平缓起伏，连绵不断，沟壑纵横交错。丘陵的海拔在100到300米，沟壑内的土层较厚，充沛的降水，发达的河网，湿润的空气，温润的气候，让这片低山丘陵一年四季林木葱茏。1871年，美国传教士从美国引入一些苹果苗，这些苹果苗很快结出了与烟台本地苹果迥然不同的果实，个儿大，皮儿薄，汁儿多，甜脆可口的口感深受大家喜爱。于是呢，当地百姓纷纷前来取这些西洋苹果的枝条，与当地的苹果嫁接，栽培繁育青香蕉、红香蕉、国光、金帅、红富士、乔纳金等等品种，不断换代更新。烟台苹果呢，开始驰名四海。2014年7月，中国第一枚苹果特种邮票在烟台发行，烟台苹果更是成功入选国家名片。此外呢，烟台和法国著名的葡萄产地波尔多处于同一纬度，气候极适宜葡萄生长。爱国华侨张弼士看中了烟台得天独厚的条件。1892年，他斥资300万两白银买下烟台的两座野山，开辟了葡萄园，又在市区建起了一座两层生产工作楼，中国第一座现代工业化的葡萄酿酒公司诞生了。晚清重臣李鸿章亲自批签了公司的营业执照，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就是老师哈，还亲笔呢为公司提名，叫张裕酿酒公司。张裕两字哈，因张姓起手，含有昌裕兴隆的寓意，更因为他培育了蛇龙珠、赤霞珠等优质葡萄品种，采用了先进的酿造工艺，经过窖藏之后呢，呈现出醇厚顺滑、富有层次、回味无穷的口感。从而呢，在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一举夺得4枚金质奖章，传为一时美谈。烟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还为我们带来了海市蜃楼的奇特自然景观。因为地表和周围温度、湿度差异较大，空气密度不一样，很容易发生光线折射，所以在沙漠和海边更容易出现海市蜃楼的光学幻景。在古代传说中，就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 当年秦始皇派人出海寻长生不老药和八仙过海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这自然也为蓬莱和蓬莱阁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蓬莱阁的主体建筑呢，始建于北宋嘉佑六年，高15米，苍劲有力的蓬莱阁三个字是清代书法家铁宝手笔，明丽而又庄重，东西两壁则有历代文人墨客题咏的诗文，颇为壮观。下方不远的仙人桥结构精美，造型奇特，相传呀是吕洞宾、铁拐李、张果老、汉钟离、曹国舅、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八位神仙在蓬莱阁醉酒后，凭借各自手中的法宝凌波踏浪飘扬渡海而去的八仙过海的地方。蓬莱阁下不远处呢，还有一座蓬莱水城，是我国现存不多的古代海军基地之一。整个城池只有南北两座门，北门建有隔山来控制船只出入，南门与陆地相连，供车马行人出入。水城攻守兼具，具备严密的海上防护体系，具有极高的建筑和历史价值。说到这儿哈，有一个小课堂知识，龙口粉丝，它是山东省烟台市的特产，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哟。那烟台招远地区的绿豆粉丝以丝条均匀、质地柔韧、光洁透明而闻名远近。近代龙口港开埠之后呢，远招粉丝在龙口港装船外运，为了与其他地区的粉丝区别开来，包装物上标以龙口粉丝，史称龙口粉丝。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到的山东烟台。小朋友们，你去过吗？如果去的话，也可以和香儿姐姐聊一聊，你去了那边之后都吃了什么好吃的，玩了什么好玩的。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就要结束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见。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1: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

0: 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5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2: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3: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就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4: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5: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

0: 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 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 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 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 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 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 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万套， 同比增长 28.0%， 新能源汽车产量 739.9万辆， 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 2798亿块， 同比增长 23.1%， 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9.41万亿元， 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 5777亿元， 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岳峰、张文报道。
4: 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 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6: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7: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6: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8: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9: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0: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1: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0: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1: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0: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1: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4: 给你们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13: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阜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阜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

0: 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林介绍，
1: 赛事与丰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2: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3: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4: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5: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6: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8: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7: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9: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7: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0: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审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6: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1: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

0: 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月一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八月二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月一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八月二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八月一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八月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八月一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八月一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八月一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七月三十一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八月一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八月一号表示，七月三十一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七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七月三十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0: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七月三十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们进入经典选读栏目，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在这个栏目时间里，让我们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一起来了解和学习如何走向大人之学的学问。李老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大学是吧？
2: 是这样的。
1: 那具体来说呢，我们今天第一次详细给大家讲解的这一句话的内容也是大学里面的三纲。
2: 是这样的，在大学的这一部经典的一开始啊，就开宗明义的就点出来，叫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1: 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意义。我觉得这个明明德很不容易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用两个明？这个明呢，就是明白的明。
2: 对，
1: 嗯。
2: 那首先呢，他说这个大学呢，我们上一次也都谈到过了，这个大学呢，指的是大人之学，
1: 对，
2: 就一个心量广大的人。
1: 嗯，
2: 我想成为一个心胸广大的人。
1: 对，
2: 所谓量大福大嘛，是吧？我的心量越广大，我的福报越大。
1: 是。
2: 那我怎么成为这个大，这个心量广大的人呢？
1: 嗯，
2: 怎么成为一个？啊，有心胸宽广的福报圆满的人呢？
1: 是啊。
2: 那么这个大学之道就讲的，你要想成为一个，我们要想成为一个
1: 心量广大的人，
2: 嗯，啊，智慧高远的人，他是有方法的。这大学之道就是指他的方法。
1: 嗯，
2: 那他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就在明明德。
1: 明明德。
2: 哎，那么明明德呢？这里有两个明是吧？在明明德。那的第一个明呢，是一个动词。
1: 哦，
2: 哎，那个这个明呢是明了的意思，
1: 明了，
2: 明了，我们就说搞明白，

0: 对，或者说我们用一个现代的语言叫开启。哦，开启，哎，就是把它打开。嗯，打开。那第二个名呢，是指我们自己本来所有的智慧。哦，是我们每一个人本身所具有的智慧。对，那个德，然后德呢，是指我们每个人本来所具有的才能。哦，德就是指的我们每个人的才能。我们每个人本来就具有很多无尽的智慧，我们也有很多的才能。嗯，但是呢，这个东西呢，我们自己不知道了。
1: 所以我们要把它开启，叫开启人生智慧。哦，那怎么开？
0: 增长我们的人生才能。那怎么开启呢？对，哎，那么这个古人他就告诉我，他说要明明德。那其实所谓的这个明，我们讲的就是指的古人讲的叫自知之明。哦，自知之明。哎，就是我要去了解我们自己。嗯，了解我们自己本来具有哪些美好的品德。哦，所以呢，在这个这个三字经里头啊，
1: 嗯，一开始讲过这样的话，叫做人之初，性本善，
0: 性相近，
1: 习相远，
0: 苟不教，
1: 性乃迁，
0: 交之道，
1: 贵以专。
0: 哎，那这句话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人都是本来都是很善良的，
1: 本性善，
0: 本性是善良的，本性也是有很多的智慧和光明的。嗯，但是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缺点和错误，嗯，比如说错误的观点，嗯，错误的看法，
1: 世界观价值观，
0: 哎，错误的看法，错误的言语，错误的行动，嗯，使得我们经常做出错误的判断。
1: 对，是吧？那么这个错误的思想观念，做出错误的判断，当然就导致都是错误的结果。所以我们人生就不幸福。嗯，
0: 那么这个让我们开启我们的人生智慧，实际上什么意思呢？首先发现我们哪些地方做错了。哦，先找做错的地方。
1: 哎，我们改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哦，
0: 当一个人改正了缺点错误，他做出正确的判断的时候，那当然他的人生结论开始就不一样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开启自己的人生智慧呢，首先就是说啊，这个改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
1: 首先要从认识自身开始。
0: 要认识自身开始啊，那么这个就是这是第一个明，是吧？那么这个德呢，就是我们本来所具有的这种美好的品德。哦，哎，美好的品德。比如说我们这个本来是对人是很了解的，嗯，是吧？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对人都不了解了呢？
1: 对呀，为什么呢？
0: 啊，那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经常想要了解很多的人，这个别人的想法，比如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
1: 嗯，
0: 可能是在学校里啊，我们做学生。
1: 特别想知道老师的想法，
0: 我还特别想知道考题的内容，
1: 对，
0: 是吧？当然不是说押题了，是吧？那我们想知道老师的想法，嗯，你想知道呢？同学的想法，
1: 对。
0: 那我到了工作单位以后呢，我想知道领导对我有什么要求，领导的意图，嗯，是吧？我企业的发展方向，嗯。然后我去做营销的时候，我希望知道呢，
1: 客户的想法，
0: 客户希望什么？
1: 对。
0: 那如果我是在这个在做这个开发，是吧？
1: 嗯。
0: 那我希望开发出一个社会 消费者欢迎的商品。
1: 对，
0: 我想提供一个消费者喜欢的服务。嗯，我想做这件事情，但是经常发现呢，好像我不了解。
1: 是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为什么不了解呢？那不了解，其实我们知道，那就叫没有智慧。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所以要开启我们的智慧就很重要。所以你看，在我们古人讲啊，孔老夫子也都讲什么叫智呢？叫智就是知人，
1: 知人者智。
0: 哎，知人者智嘛，我知道别人的需要。
2: 知道别人的想法，我知道别人。那要想知道别人怎么才能知道，是不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啊？哎，所以说他这个知人呢，他就有一系列的方法。怎么才能知人呢？那知人的前提是对自己要了解。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 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梧桐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0: 有的时候你看我们观察一下自己哦，我们自己这一辈子要干什么，
1: 我觉得很多时候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0: 自己也不一定很清晰，是吧？那么我们自己的需求都是哪些，是吧？我真正对自己的生命很负责任，对自己很了解的时候，那我对别人呢开始就慢慢的了解了。
1: 哦，
0: 所以就是要所谓叫做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哎，我们去了解自己，然后呢进一步呢去了解别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容易知道别人的想法呢？ 那是因为我们满脑子都是自己的想法，自己想法太多了是吧？自己想法太多，我就没有时间去关注别人呢。哦，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看周围的朋友啊，有的时候有很多的需要啊，或者说家里的亲人也有很多的需要，我们为什么感受不到呢？就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想自己的事情。哦啊，自己的工作啦，嗯，自己的生活啦，自己的收入啦，自己的感情啦，自己的喜好啦，自己的这个什么穿着打扮啦，吃喝
1: 等等，我天天都想自己的事情，就没有时间的去关注别人。好像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事情特别敏感，对别人的事情就不是那么敏感。
0: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要想了解别人的话，就要把自己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想法要把它慢慢的放下。哦，那么最典型的比如说我们在和父母亲人在一起的时候，能不能知道父母亲人的想法呢？嗯，哎，那实际上在了解父母亲人的感受的过程中，我们的智慧
1: 慢慢的就开启了。那这个就是讲的，这个是要明明德。那下一点呢？亲民呢？是不是也跟这个明明德有联系的？
0: 有联系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智慧的开启，它的目的在哪里呢？在于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亲人，在于帮助别人。这个亲民呢，就是讲是帮助别人。
1: 帮助别人。
0: 哎，那帮助别人从哪里开始做起呢？是从帮助我们的亲人开始做起。对，往往容易对亲人生起帮助的心。
1: 对，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关心我们的亲人，是吧？比如说孝敬父母，对，
0: 那从孝敬父母开始做起。所以古人讲这个夫孝得之本也啊，我们不要开启我们的明明德吗？
1: 对，
0: 那我德的根本在哪里呢？
1: 在孝。
0: 哦，你看这个，我们在尽孝的过程中，其实尽孝就是亲民的第一步。嗯，所以亲民就是我以外的人，我对我以外的人去服务，去关怀他们，去帮助他们。
1: 嗯，
0: 去感恩他们对我们的这种贡献啊，对我们的这个无量无尽的付出。那么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我就更加的了解了他人。嗯，所以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呢，我就感受到他人的需要。比如说我们去孝敬父母的时候，能不能感受到父母的需要啊？能不能感受到父母对我们的关怀啊？嗯，这个其实是一个亲民的过程。
1: 哦，
0: 那么由开始关心父母呢，进一步把它开始扩展到比如说关心我们的 这个
1: 亲人，然后出亲人以外的人，
0: 哎，兄弟姐妹啊，然后呢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朋友，
1: 对，
0: 我们的客户，然后我身边中的这些需要我帮助的人，我这个心胸呢慢慢就在这个过程中呢来扩展。
1: 哦，
0: 所以要想成为一个这个心胸宽广的人啊，那我就要首先让自己的心宁静下来，
1: 哦，
0: 别把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呢放下。
1: 嗯，把这个我放下，变成一个无我的，
0: 为他人着想的人。那为他人着想的人，开始怎么为谁来着想呢？先为自己身边最亲的人来着想，
1: 为父母着想。
0: 对，为父母着想。嗯，比如说父母亲人的感受啊，然后慢慢的体会，通过体会父母亲人的感受，然后呢来慢慢的体会我们周围的，比如说领导的感受，然后这个老师的这种感受，
2: 是吧？其他人的感受。那如果我们连自己父母亲人的感受都感受不到，那我们感受到别人呢也很难。在亲民就是说去关心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其他的人，去亲近这些人，去关心人，去帮助他们，
0: 用一个现代的语言来讲呢，叫做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 诚敬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诚敬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诚敬和，生活更祥和。 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微信公众号搜索诚敬和，网址3w.51cjh.com。
0: 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我们的智慧呢也会不断的提高。
1: 嗯，
0: 那我们的智慧越来越提高，越为他人服务，我们的智慧越高，越愿意为他人服务。
1: 可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一为他人服务，我自己的事情不就管不好了吗？是会为我自己就东西就越少啊。<笑>
0: 那个付出越少，所以这个呢就也涉及到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啊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你看在这个道德经上也讲过是吧，既为人己欲有，既与人己欲多。哦，就是说你想给别人给的越多，其实你自己拥有的越多。对对对对，是吧，越帮助别人呢，其实自己呢得到的越多。首先你比如说我们有能力我们去帮助别人，其实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们能力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1: 这是不是就是吃亏是福的道理？当然也是吃亏是福了。而且呢你去帮助别人了，等于我们是爱别人，对吧？那么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0: 越帮助别人越去恭敬别人，反倒会赢得别人的更多的关怀和帮助，那我的人际关系会越来越好。所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人的世界里头，并不是孤独的一个人生活的。
1: 孤独的一个人的生活呢，这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特点，我们世界特点就是在人群中生活，怎么和人来相处呢？一个纯粹的爱人之心，恭敬人的心。那么我们想要爱人，想要去帮助别人，就要有智慧，就要有能力。所以呢，不断的提升我们的智慧和能力，那关心他人，帮助他人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如鱼得水。那把这件事情呢，越做越好，相辅相成，越做越好，做到至善的程度。
2: 啊，我听李老师这么讲，我想起来一个人啊，就是最近刚认识的一个老阿姨，她已经78岁了，她给我讲在30多年前她的亲生儿子17岁的时候，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是被另外一个年轻人给撞的，那个人开了车撞了他的儿子，当时他非常伤心，可以说是伤心欲绝，他唯一一个就有这么一个儿子，而且特别优秀嘛，当时他就跟他的老伴商量，使劲商量说的到底怎么办，因为 如果是我们就这样置之不理的话，这个肇事司机可能会被判刑，判刑以后这个小伙子一生就毁了，他家是农村的。后来呢这对夫妇俩就主动的找到了部队的领导，这个司机是部队的嘛，给部队领导说能不能不要给他任何处罚，让他退伍回家就好了。后来呢这件事就这样处理了。这件事情过去3年之后，这个阿姨说她都不能够忘了她的儿子，而且她自身啊是沉浸在
0: 所以你看这个就要是从这个大学之道的这句话上来讲，是吧，那首先他自己有丧子之痛，
2: 对，
0: 那么他就知道天下父母其实呢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
2: 对，
0: 因为他很爱自己的孩子，他也明白别人的父母也爱自己的孩子，
2: 对，他就是这样说的，
0: 对吧。那么你看，那么他肇事的这个也是一位年轻人，
2: 年轻人，
0: 那也是呢一个别人的父母的孩子，
2: 孩子，对，
0: 所以呢他这个心就开始由爱自己的孩子这份心拓展到了理解别人爱别人的孩子了，
2: 对，他说把这个孩子判了刑，我的儿子还是回不来，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他的心理解到别人的想法，理解到别人也有父母，是吧，
2: 那么父母的想法他理解了，所以他的智慧在这个过程中开启了，是，
0: 他再去
2: 很多很多素不相识的人都愿意把他叫做妈妈，他说我现在有很多孩子，所以你看这就应了一句话，叫做爱人者，人恒爱之，他爱护很多的孩子，很多的孩子也来恭敬他，也来孝敬他。嗯，对，连他们家的这个保姆都愿意现在已经改成不叫阿姨，叫妈了，叫他叫妈，因为非常的体谅别人。对对对，嗯，所以说起来我觉得我们身边这样的好人真正用实际的行动做出来了大人之学，我觉得值得我们学习。
0: 对，在爱别人的过程中让自己的心量呢更加的扩展，
2: 嗯，
0: 也让自己的智慧呢更加的提升。
2: 嗯，其实他的人生还是很快乐。对对对，好，听众朋友，嗯，其实真的是在付出的过程当中，在宽恕别人的过程当中，在体谅别人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内心收获的是一颗安然的心。对<笑>
1: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 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听众朋友，有人说啊，孝道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孝经·天子章》中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这说明了孝道对个人修养的重要。孝是回报的爱，古人常以乌鸦反哺来教育子女莫忘亲恩，小鸟尚且如此，何况是人呢？下面让我们来听这样一则故事。林先生本来在一家外企供职，然而一次意外使他的左眼突然失明。林先生失去了工作，到处求职却因为形象问题连连碰壁，养家的担子自然落在了妻子的肩上。天长日久，妻子开始鄙视丈夫的无能，并像功臣一样的对丈夫颐指气使，居高临下。同时，林先生的老父亲也成了他妻子的眼中钉。妻子不止一次地跟丈夫商量把老人送到老年公寓去，丈夫总是不同意。有一天，他们为这件事在卧室吵了起来，妻子嚷道，那你就跟你爹过，咱们离婚。林一把捂住妻子的嘴，你小声点，当心让爸听见。第二天早饭时，父亲说，有件事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你们每天上班，孩子又上学，我一个人在家太冷清了，所以我想到老年公寓去住，那里都是老人。林先生一惊，父亲昨晚果真听到他们争吵的内容了。他刚要说一些挽留的话，妻子就瞪着眼在餐桌下踩了他一脚，他只好又把话咽了回去。第二天，父亲就住进了老年公寓。星期天，林先生带着孩子去看父亲，进门便看见父亲正和他的室友聊天。父亲一见到孙子，又抱又亲，还抬头问儿子工作怎么样，身体好不好。林先生好像被人打了一记耳光，脸上发起烧来。你别过意不去，我在这里挺好，有吃有住，还有玩的。父亲这样安慰儿子，看上去很满足。可是林先生的眼睛却渐渐地涌起一层雾来。接下来的几天，林先生因为父亲的事寝食难安。挨到星期天，他又去看父亲，刚好碰到市卫生局的同志在向老人宣传无偿捐献遗体器官的意义，问他们有谁愿意捐。很多老人都在摇头，说他们这辈子最苦，要是死都不能保个全尸，太对不起自己了。这时，林先生的父亲站了起来，他问了两个问题，一是捐给自己的儿子行不行，二是趁活着捐可不可以。我不怕疼，我也老了，捐出一个眼角膜生活还能自理，可是我儿子还年轻呀，他因为这只失明的眼睛失去了多少求职的机会呀。听完这些话，所有的人都停止了谈笑风生，把震惊的目光投向老泪纵横的父亲。这时，林先生已说不出话来，他满脸泪水， 迈着沉重的步伐，一步步走到父亲身边，和父亲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我国古代有一首劝孝歌，里面有两句话：人不孝其亲，不如禽与兽。语句直白而又深刻。 孝是一切道德和爱心的根源，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听众朋友，《论语》当中有一句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就是做人的根本，因此学问的根本在于培养孝道，让人生拥有爱的人性光辉。 孝是爱的根本，也是爱的最初形式。一个连父母都不爱的人，又会对谁付出真心？

0: 保护少年的你，一起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平时我爸爸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妈妈抱着坐的，根本用不到安全座椅。
2: 这是不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引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3: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锡林郭勒盟全面巩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成果。
1: 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第三篇，一份甜品里的家国认同。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阿巴嘎旗货邮双向通打通草原邮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今年1月，锡林郭勒盟成功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同时有3家单位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45个民族110.3万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同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民族团结答卷。西蒙荣媒记者魏子薇、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3: 长期以来，锡林郭勒盟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党的领导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列为盟委行署一把手工程，构建起一加十三加 N 全域示范体系，形成书记抓、抓书记闭环责任链条。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邹少华：
4: 锡林郭勒盟立足地域特色，深挖时代内涵，创新打造牢记祖国共奋进16跨开印锡林民族工作品牌，统筹推进一廊一带5个基地总体布局。
3: 沿1103公里边境线，锡林郭勒盟5个沿边旗市共建守边护疆共同体，实施国旗耀边关铸魂工程，悬挂国旗7.3万多面，打造马背警队戍边、文明团结超市等基层品牌，以三线联动守护边境团结防线，腹地8个旗县市串联建成民族团结进步共享示范带，深化创建八加 N 进工程，建成38处主题展馆，推出21条民族团结文旅线路，培育160多个基层示范点，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打造5大教育实践基地，年均接待各族群众10万多人次，有形有感有效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持续发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引领作用。如今锡林郭勒盟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达11个，累计评选表彰各级民族团结模范集体500多个，模范个人900多名，千里草原处处涌动着民族团结暖流。邹少华：
4: 我们将全面巩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成果，着力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到2030年力争实现10个一批具有锡林郭勒辨识度和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祖国北疆锡林郭勒，有一种美食盛满了草原人民最质朴、最深沉的家国情怀，它是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的生动见证，饱含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内涵。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第三篇，一份甜品里的家国认同。西蒙荣媒记者巴亚尔图、耿敏、包雷明、苏胜宇、方明报道。
5: 恰逢周末，锡林浩特市居民苏春花正在制作家宴上一道压轴大菜——拔丝奶豆腐，切块、调糊、油炸、熬糖、快速翻炒。顷刻间，苏春花在方寸灶台上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镌刻为延绵不绝的糖丝和回味绵长的奶香，让民族团结化作烟火日常。锡林浩特市居民苏春花：
6: 拔丝奶豆腐就像我和老伴的日子，装的是两家人两个不同民族文化慢慢融到一起的日子。我还记得习近平总书记来西蒙时对各族人民的殷切期望，守望相助，我和老伴正是守望相助，把各自的文化养分揉进日常，才共同努力过上了如今甜甜蜜蜜的好日子。
5: 每当草原旅游旺季，到元和建国饭店就餐的人员络绎不绝，饭店后厨内厨师王有权穿梭于炊具与食材之间。17岁从师学习，他制作拔丝奶豆腐的技艺早已炉火纯青，挂糊、油炸、 炒糖一气呵成，一通快速颠勺之下，奶香四溢，糖丝飘扬，一份创新版拔丝奶豆腐装盘上桌，外壳薄脆清甜，内里的锡林郭勒奶酪绵软紧实，品尝一口，恰似草原各族群众交融共生的真挚情谊，抚慰着天南地北的食客。锡林浩特市元和建国饭店厨师长吴晓峰：
7: 奶豆腐呢，是我们内蒙的特色菜，所以说每到旅游旺季的时候呢，它的需求量就增加了。你看平时我们每天是卖个十几份，但是一到旅游旺季的时候呢，就到五六十份了。
5: 滋味是文化认同最亲切的密码。在锡林郭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抽象概念，它在一份共享的甜品里，在对同一方风味的热爱里。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科副科长毛东升：
8: 在锡林郭勒，像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美食有很多。拿拔丝奶豆腐为例，奶豆腐吸纳了拔丝技法的甜香，拔丝呢也借助奶豆腐的醇厚，增添了独属草原的风味，恰如呢草原各族儿女同心同行，团结奋进。
5: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各族群众从空间融居到文化凝心，从经济连麦到社会织网，从心里铸魂到同心铸梦，全盟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在阿布嘎旗 2.7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草原上，牧民取快递是一件很折腾的事儿。今年松木镇嘎查货邮双向通民生服务项目正式落地，这条穿行在草原上的邮路把便利送到牧民家门口。西蒙荣媒记者图雅、安琪尔、朝宝林、王淑荣报道。
10: 上午9点，巴彦图嘎苏木邮政所营业员范红艳一边扫码入库，一边麻利地将包裹按嘎查分类装车。今天他要将这批货送到周边的5个嘎查和一个连队。在5公里外的瑙木汉嘎查，牧民富德索正期待着他下单不久的快递。阿巴嘎旗瑙木汉嘎查牧民富德索：
11: 我们就每天从网上买东西，这已经成常态了，咱们邮政快递送到家门口，给我们牧民带来方便。
10: 为解决牧区取件远、寄件贵、特产外销难等难题，阿巴嘎旗今年启动苏木镇嘎查货邮双向通项目，投入70万元财政专项补贴，依托全旗2783公里投递邮路，优化环形加往返配送线路，实现7个苏木镇、71个嘎查快递服务全覆盖。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阿巴嘎旗分公司总经理李媛媛：
12: 我们统一负责牧区邮件收发、分拣、末端的配送，补齐民营快递牧区投递的短板，同时呢，持续优化投递的频次，逐步的扩大每周5次高频投递的嘎查的覆盖范围，推动偏远牧区实现这个当日寄、次日达，全程保障这个牧区寄递服务不中断、质量不下降。
10: 从取件跑断腿到快递送到家，从特产运不出到冷链发全国，货邮双向通项目打通的不只是物流末梢，更是牧区振兴的产业动脉。李媛媛：
12: 下行快件按每件2元来核算补贴，特色农畜产品上行寄递提供不低于3折的资费补贴，据实呢报销冷藏包装费用，有效降低牧户、合作社及本土涉农企业的外销的成本，助力咱们牧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0: 截至目前，阿巴嘎旗7个苏木镇、71个嘎查的民营下行快件运输投递有序开展，乡镇快件每周5频次常态化运输，各嘎查每周3至5频次落地投递，累计完成下行邮件快件投递超过10万件。
2: 眼下正值夏忙季，多伦县供销社改变首客模式，坚持每周固定下乡配送，免费把村民订购的物资送进门店，送到农户家里。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岳新、刘艳北报道。
13: 一大早，多伦县供销社配送员就按照各村提前上报的采购清单快速备货，搬上配送车厢，前往大北沟镇西干沟乡开启惠农配送。多伦县大北沟镇居民梁桂云：
14: 今天这个配送货车又来给我卸面来了，随叫随到，给送货也可以送到家，
13: 能精准配送到家家户户，离不开各村的惠农联络员。他们平日里收集邻里采购需求，提前梳理订单，规划路线，配送时带路入户，核对交接，打通了供销服务和村民间的最后衔接。目前全县已有15名惠农联络员投入服务。多伦县供销社工作人员高阳：
15: 下一步，多伦县供销社将发展更多的惠民联络员，把惠民下乡服务，服务于更多的农村老百姓。
13: 今年上半年，多伦县供销社下乡配送的米面粮油等生活物资销售额达到6万元。
1: 8月1号，2026年中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锡林浩特站及猛金竞技青少年轮滑邀请赛在锡林浩特举行。新闻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宝乐尔、梁泉、郝宇报道。
3: 赛事为期2天，设全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猛金竞技青少年轮滑邀请赛两大板块，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参赛体验。来自天津、河北、吉林、山西等多地30多支队伍，500多名选手同台比拼。赛道之上，选手们疾驰竞速，少年小将奋勇争先，青年选手弯道超速，全力冲刺，尽显速度与力量。42公里竞速专业男子组冠军刘汉斌：
16: 我感觉这条道路是非常好的一个道路，因为每次在圈的这个地面和这个圈的转弯处做得特别好。那因为天气特别热嘛，但是对于补水方面特别特别好，所以这次比赛我的感受是非常好的。
3: 本届赛事高手云集，汇集速度滑冰全国纪录保持者、世界青年速度滑冰锦标赛冠军以及多名国家青年队现役运动员，组别竞赛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赛事组委会综合协调组成员韩万博：
17: 大家来到锡林浩特参加这场比赛，了解了我们美丽的锡林浩特，他们也很多人也表示说希望这种比赛经常的举办，他们也会通过更多的这种专业的赛事来到我们的锡林浩特，参与到我们这个专业的赛事当中来。
2: 8月1号，正镶白旗第一届星空草原商旅季在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正式启幕，以星空为媒，以商旅聚力，点亮草原文旅新活力。西蒙融媒记者孙牧野、布仁奇木格、包雷鸣、杨小旭报道。
13: 开幕式上，乌拉木齐与少儿艺术团献上精彩演出，欢乐的那达慕、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等经典曲目轮番唱响，传统服饰表演与歌舞节目交相辉映，现场气氛热烈。非遗展品展示、手工艺品体验、本土农特产品展销及6大特色民俗体验项目同步开放，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活动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北京游客刘一阳：
18: 然后这个草原特别辽阔，现场的氛围特别热闹，然后当地人也非常热情，晚上还可以看到星星。
13: 蒙古族皮条制作技艺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拉苏人：
19: 我带来了手工制作的皮条、马鞍等传统手工艺品，销量不错，游客和当地人都很感兴趣，刚刚就卖出了1000多元的商品。
13: 据了解，本次星空草原商旅季主题活动为期2天，8月1号至8月30号期间，9大特色活动将接续上演。通过星空文旅加民俗体验加招商引资深度融合模式，持续提升星空草原正镶白旗品牌影响力，着力打造集天文科普、民俗竞技、商贸洽谈、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盛宴。
1: 西蒙融媒记者陈雪、包小虎报道。8月1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1/4决赛第一回合，锡林郭勒队主战迎战鄂尔多斯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最终2队0-0战平。比赛哨声响起，双方立即展开激烈比拼。上半场攻防节奏紧凑，对战2队攻势凶猛，多次给对方球门造成威胁。经过45分钟拉锯战，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比赛。下半场2队依旧保持高强度拼抢，全力寻找破门机会，球迷们挥舞旗帜高声呐喊，现场气氛热烈，最终2队0-0战平收官。整场赛事对抗激烈，2队凭借扎实的技战素养和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对决。球迷张小龙：
20: 球员们都发挥了自己的该有的水平，所以对待客场这场比赛的时候，我们球队应该是很充沛的，而且我们的球迷也要跟着球队去远征，去鄂尔多斯客场给我们的锡林郭勒队的队员们加油助威。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1: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至明天，泰普四旗多伦县有大雨，乌拉盖东中近旗东部、西乌中近旗东部、正镶白旗南部、正蓝旗大部有中雨，其余大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4级。明天夜间至后天，正镶白旗南部、泰普四旗、正蓝旗南部、多伦县有中雨，东部及南部其余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4级偏南风。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19度到26度，乌拉盖巴音胡舍镇中雨，20度到31度，东中近旗乌雷亚斯泰镇小雨，19度到32度，西乌中近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雨，19度到31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雨，18度到28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20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20度到34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多云见晴，19度到26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小雨，18度到22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雨，17度到22度，泰普四旗宝昌镇大雨，16度到25度，正蓝旗上都镇中雨，18度到27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大雨，19度到22度。另外，我们收到了强对流蓝色预警，今天至明天，全盟大部地区有雷暴，乌拉盖管理区南部偏南，东中近旗东部偏东，西乌中近旗东部，泰普四旗正蓝旗南部，多伦县有雷雨大风或冰雹，需防范局地雷电、短时大风造成的不利影响。乌拉盖管理区东中近旗东南部、西乌中近旗大部、正镶白旗南部、泰普四旗正蓝旗大部、多伦县有短时强降水，小时雨量15至20毫米，局地20毫米以上，需防范由此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

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位听众，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锡林郭勒盟全面巩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成果。
0: 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第三篇，一份甜品里的家国认同。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阿巴嘎旗货邮双向通打通草原邮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1月，锡林郭勒盟成功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同时有3家单位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45个民族110.3万各族群众守望相助，

0: 共同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民族团结答卷。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1: 长期以来，锡林郭勒盟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党的领导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列为盟委行署一把手工程，构建起一加十三加 N 全域示范体系，形成书记抓抓书记闭环责任链条。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邹少华：
2: 锡林郭勒盟立足地域特色，深挖时代内涵，创新打造牢记祖国共奋进，十六八开印锡林民族工作品牌，统筹推进一廊一带五个基地中心布局，
1: 沿1103公里边境线，锡林郭勒盟五个延边旗帜共建守边护疆共同体，实施国旗耀边关铸魂工程，悬挂国旗7.3万多面，打造马背警队戍边、文明团结超市等基层品牌，以三线联动守护边境团结防线，腹地八个旗县市串联建成民族团结进步共享示范带，深化创建八加 N 进工程，建成38处主题展馆，推出21条民族团结文旅线路，培育160多个基层示范点，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打造5大教育实践基地，年均接待各族群众10万多人次，有形有感有效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持续发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引领作用。如今锡林郭勒盟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达11个，累计评选表彰各级民族团结模范集体500多个，模范个人900多名，千里草原处处涌动着民族团结暖流。邹少华：
2: 我们将全面巩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成果，着力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到2030年力争实现10个一批具有锡林郭勒辨识度和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在祖国北疆锡林郭勒，有一种美食盛满了草原人民最质朴、最深沉的家国情怀，它是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的生动见证，饱含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内涵。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第三篇，一份甜品里的家国认同。西蒙融媒记者巴亚尔图、耿敏、包雷明、苏胜宇、方明报道。
4: 恰逢周末，锡林浩特市居民苏春花正在制作家宴上一道压轴大菜——爬丝奶豆腐，切块、调糊、油炸、熬糖、快速翻炒。顷刻间，苏春花在方寸灶台上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镌刻为延绵不绝的糖丝和回味绵长的奶香，让民族团结化作烟火日常。锡林浩特市居民苏春花：
5: 爬丝奶豆腐就像我和老伴的日子，装的是两家人两个不同民族文化慢慢融到一起的日子。我还记得习近平总书记来西蒙时对各族人民的殷切期望，守望相助，我和老伴正是守望相助，把各自的文化养分揉进日常，才共同努力过上了如今甜甜蜜蜜的好日子。
4: 每当草原旅游旺季，到元和建国饭店就餐的人员络绎不绝，饭店后厨内厨师王有权穿梭于炊具与食材之间。17岁从师学习，他制作拔丝奶豆腐的技艺早已炉火纯青，挂糊、油炸、炒糖一气呵成，一通快速颠勺之下，奶香四溢，糖丝飘扬，一份创新版拔丝奶豆腐装盘上桌，外壳薄脆清甜，内里的锡林郭勒奶酪绵软紧实，品尝一口恰似草原各族群众交融共生的真挚情谊，抚慰着天南地北的食客。锡林浩特市元和建国饭店厨师长吴晓峰：
6: 奶豆腐呢是我们内蒙的特色菜，所以说每到旅游旺季的时候呢，它的需求量就增加了。你看平时我们每天是卖个10几份，但是一到旅游旺季的时候呢，就到50-60份了。
4: 滋味是文化认同最亲切的密码。在锡林郭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抽象概念，它在一份共享的甜品里，在对同一方风味的热爱里。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科副科长毛东升：
7: 在锡林郭勒，像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美食有很多。拿拔丝奶豆腐为例，奶豆腐吸纳了拔丝技法的甜香，拔丝呢也借助奶豆腐的醇厚，增添了独属草原的风味。恰如那草原各族儿女同心同行，团结奋进。
4: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各族群众从空间融居到文化凝心。

0: 从经济连麦到社会织网，从心理铸魂到同心铸梦，全盟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
1: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在阿布嘎旗2.7万平方公里的广袤草原上，牧民取快递是一件很折腾的事儿。今年苏木镇嘎查货邮双向通民生服务项目正式落地，这条穿行在草原上的邮路把便利送到牧民家门口。西蒙荣媒记者图雅、安琪尔、曹宝玲、王淑荣报道。
3: 上午9点，巴彦图嘎苏木邮政所营业员范红艳一边扫码入库，一边麻利地将包裹按嘎查分类装车。今天他要将这批货送到周边的5个嘎查和1个连队。在5公里外的瑙木汉嘎查，牧民富德索正期待着他下单不久的快递。阿巴嘎旗瑙木汉嘎查牧民富德索：
4: 我们就每天从网上买东西，这已经成常态了。咱们邮政快递送到家门口，给我们牧民带来方便。
3: 为解决牧区取件远、寄件贵、特产外销难等难题，阿巴嘎旗今年启动苏木镇嘎查货邮双向通项目，投入70万元财政专项补贴，依托全旗2783公里投递邮路，优化环形加往返配送线路，实现7个苏木镇、71个嘎查快递服务全覆盖。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阿巴嘎旗分公司总经理李媛媛：
5: 我们统一负责牧区邮件收发、分拣、末端的配送，补齐民营快递牧区投递的短板，同时呢，持续优化投递的频次，逐步的扩大每周5次高频投递的嘎查的覆盖范围，推动偏远牧区实现这个当日寄、次日达，全程保障这个牧区寄递服务不中断，质量不下降。
3: 从取件跑断腿到快递送到家，从特产运不出到冷链发全国，货邮双向通项目打通的不只是物流末梢，更是牧区振兴的产业动脉。李媛媛：
5: 下行快件按每件2元来核算补贴，特色农畜产品上行寄递提供不低于3折的自费补贴，据实呢报销冷藏包装费用，有效降低牧户、合作社及本土涉农企业的外销的成本，助力咱们牧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3: 截至目前，阿巴嘎旗7个苏木镇、71个嘎查的民营下行快件运输投递有序开展，乡镇快件每周5频次常态化运输，各嘎查每周3至5频次落地投递，累计完成下行邮件快件投递超过10万件。
6: 眼下正值夏忙季，多伦县供销社改变首客模式，坚持每周固定下乡配送，免费把村民订购的物资送进门店，送到农户家里。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岳新、刘艳北报道。
7: 一大早，多伦县供销社配送员就按照各村提前上报的采购清单快速备货，搬上配送车厢，前往大北沟镇西干沟乡开启惠农配送。多伦县大北沟镇居民梁桂云：
8: 今天这不这个配送货车又来给我现面来了，随叫随到，给送货也可以送到家，
7: 能精准配送到家家户户，离不开各村的惠农联络员。他们平日里收集邻里采购需求，提前梳理订单，规划路线，配送时带路入户，核对交接，打通了供销服务和村民间的最后衔接。目前全县已有15名惠农联络员投入服务。多伦县供销社工作人员高阳：
9: 下一步多伦县供销社将发展更多的惠民联络员，把惠民下乡服务服务于更多的农村老百姓。
7: 今年上半年，多伦县供销社下乡配送的米面粮油等生活物资销售额达到6万元。
2: 8月1号，2026年中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西林浩特站及猛金竞技青少年轮滑邀请赛在西林浩特举行。新闻荣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宝乐尔、梁泉、郝宇报道。
5: 赛事为期2天，设全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猛金竞技青少年轮滑邀请赛两大板块，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参赛体验。来自天津、河北、吉林、山西等多地30多支队伍，500多名选手同台比拼。赛道之上，选手们疾驰竞速，少年小将奋勇争先，青年选手弯道超速，全力冲刺，尽显速度与力量。42公里竞速专业男子组冠军刘汉斌：
10: 我感觉这条道路是非常好的一个道路，因为 每次在圈的这个地面和这个圈的转弯处做得特别好，那因为天气特别热嘛，但是对于补水方面特别特别好，所以这次比赛我的感受是非常好的。
5: 本届赛事高手云集，汇集速度滑冰全国纪录保持者、世界青年速度滑冰锦标赛冠军以及多名国家青年队现役运动员，组别竞赛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赛事组委会综合协调组成员韩万博：
11: 大家来到新兰浩特参加这场比赛，了解了我们美丽的新兰浩特，他们也很多人也表示说希望这种比赛经常的举办，他们也会通过更多的这种专业的赛事来到我们的新兰浩特，参与到我们这个专业的赛事当中来。
6: 8月1号，正镶白旗第一届星空草原商旅季在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正式启幕，以星空为媒，以商旅聚力，点亮草原文旅新活力。西蒙融媒记者孙牧野、布仁奇木格、包雷鸣、杨小旭报道。
7: 开幕式上，乌拉木齐与少儿艺术团献上精彩演出，欢乐的那达慕、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等经典曲目轮番唱响，传统服饰表演与歌舞节目交相辉映，现场气氛热烈。非遗展品展示、手工艺品体验、本土农特产品展销及六大特色民俗体验项目同步开放，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活动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北京游客刘一阳：
12: 然后这个草原特别辽阔，现场的氛围特别热闹，然后当地人也非常热情，晚上还可以看到星星。
7: 蒙古族皮条制作技艺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拉苏人：
13: 我带来了手工制作的皮条、马鞍等传统手工艺品，销量不错，游客和当地人都很感兴�趣，刚刚就卖出了1000多元的商品。
7: 据了解，本次星空草原商旅季主题活动为期2天，8月1号至8月30号期间，九大特色活动将接续上演。通过星空文旅加民俗体验加招商引资深度融合模式，持续提升星空草原正镶白旗品牌影响力，着力打造集天文科普、民俗竞技、商贸洽谈、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盛宴。
2: 西蒙融媒记者陈雪、包小虎报道。8月1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1/4决赛第一回合，锡林郭勒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最终两队0-0战平。比赛哨声响起，双方立即展开激烈比拼。上半场攻防节奏紧凑，对战两队攻势凶猛，多次给对方球门造成威胁。经过45分钟拉锯战，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比赛。下半场，两队依旧保持高强度拼抢，全力寻找破门机会。球迷们挥舞旗帜，高声呐喊，现场气氛热烈。最终，两队0-0战平收官。整场赛事对抗激烈，两队凭借扎实的技战素养和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对决。球迷张小龙：
14: 球员们都发挥了自己的该有的水平，所以对待客场这场比赛的时候，我们球队应该是很充沛的，而且我们的球迷也要跟着球队去远征，去鄂尔多斯客场给我们的锡林郭勒队的队员们加油助威。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制斌，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中华文化大讲堂。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0: 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1: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2: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6: 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

0: 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3: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5: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7: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6: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8: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9: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0: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1: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2: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3: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 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4: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5: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5: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2: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5: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2: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
5: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1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7: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8: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17: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19: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17: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20: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17: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呼和浩特终于转小雨，25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在我区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压奋进，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1: 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全力以赴抓经济促发展，议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
2: 系列报道如此跃升，今天请听智律共生，打造全球乳业可持续内蒙古样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锡林郭勒盟以实干担当书写惠民答卷。
2: 内蒙古农业博览会、内蒙古蒙东农业机械博览会同期在赤峰市开幕。
1: 内蒙古16运新闻中心正式对注册媒体开放，请听详细内容。
2: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复盘上半年发展成效，系统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要求上来，坚定信心，凝心聚力，真抓实干，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压奋进，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大家认为上半年的成绩来之不易，下半年的攻坚更需拼搏，全区各级各地要迅速行动起来，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全力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完成经济发展目标任务。通辽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傅俊佳：
3: 下一步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抓实重点项目的落地，奋力冲刺全年的目标任务。同时我们也主动对接国家六张网的建设规划，力争将更多的项目纳入建设的大盘，把政策红利转化为扩大有效投资、夯实产业底座、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
2: 乌拉特海关副关长王良：
4: 上半年我们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积极推进甘旗毛都口岸通关便利化改革，助力口岸货运量实现2814.8万吨，贸易值440亿元，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下一步将培育和壮大外贸主体，为推动口岸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王多富：
5: 将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巩固传统产业基本牌，开辟新型产业新赛道，布局未来产业增长极，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多元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2: 全会明确要求全区上下坚持大讲学习、深入调研、真抓实干、清正廉洁，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我们要锚定全年攻坚任务，聚焦主业，聚力高质量发展，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真抓实干的执行力，稳住当下，冲刺全年，守牢底线，深耕主业，脚踏实地破解发展堵点难点，凝心聚力补齐短板弱项，以扎实过硬的工作成效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赤峰市喀拉沁旗委宣传部驻马鞍山村第一书记邬小亮：
6: 持续壮大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带动村民稳定增收，推动马鞍山村工作再上新台阶。
2: 新安盟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苏博：
7: 聚焦重点领域，攻坚突破，做强特色产业集群，立足资源优势，持续推进新能源、低空经济、算力经济等新兴产业项目落地见效，培育增长新引擎。
2: 自治区农牧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刘家庆：
8: 着眼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聚焦农业重点项目落地推进，农业生产能力提升，农业科技推广，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品牌营销、金融助农等方面持续发力，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牧区增活力、农牧民增收入。
1: 8月2号出版的《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全力以赴抓经济促发展，议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文章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抓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科学研判形势，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全区上下要迅速抓好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抢抓有利机遇，用好积极条件，全力以赴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要以全

0: 在呼和浩特市伊利金海生产车间，传感器实时采集生产线的数据，智能机器人完成物料搬运与包装，关键设备数控率达到100%。这得益于伊利搭建起的中国乳业首个全产业链数字化碳管理运营平台。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
1: 在积极地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在优化牧场的管理，提升奶牛的单产和奶牛的健康水平。
0: 蒙牛集团则构建起了一条从牧场到餐桌的数字闭环，智慧牧场里智能项圈、自动侍卫设备实时监测奶牛健康，消费端推行一包一码，产品信息全程可追溯。蒙牛集团执行总裁吴喜春：
2: 智慧牧场有奶牛大数据精准管理，我们的灯塔工厂有算法驱动的智能流程，全链路数字化溯源系统，让每一滴牛奶都能有迹可循。
0: 如果说数字化是大脑，绿色低碳就是血液，渗透进产业链的每一个细胞。截至目前，伊利集团已建成了45座国家级绿色工厂，5座零碳工厂，零碳联盟成员达到179家。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
1: 我们是行业内第一家完成碳排查的企业，并率先承诺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引领行业低碳的转型。
0: 蒙牛集团则在乌兰布和沙漠书写了绿色逆袭，历时17年生态修复，将220平方公里的沙漠变成绿洲，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沙漠有机牧场。内蒙古的乳品产业正在将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数字化让绿色可量化，生态修复、零碳工厂、沙漠有机等场景倒逼数字化技术迭代升级，形成了正向循环。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寒：
3: 构建起一棵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酪的完整产业链条，先后获评中国乳都、世界乳业科技之都、中国奶业育种之都、乳制品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5年，乳业全产业链营收突破3000亿元。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锡林郭勒盟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学促干，真抓实干，在民生领域持续发力，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房屋质量、物业服务等痛点，锡林郭勒盟住建局、发改委等6部门联合出台好房子建设方案，聚焦规划设计、建造品质、物业服务、老旧小区改造4大领域，全方位提升居住质量。锡林浩特市某小区业主曹志强：
5: 物业配合呢，目前也都不错，有什么问题呢，他们都能及时的得到处理给解决。
4: 锡林郭勒盟退役军人事务局为解决20多户居民的集资建房产权遗留问题，联合多部门逐项补齐竣工备案、税费清缴等手续，打通办证路径。锡林郭勒盟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包立新：
6: 针对档案缺失、政策更迭、权属模糊等堵点，主动牵头攻坚，回应群众安居期盼。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锡林郭勒盟广泛征集民生方面建议近1500条，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1000多件。好房子建设、稳就业、保民生等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锡林郭勒盟委组织部3级调研员张立清：
7: 敞开门，听民意，解民忧，努力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满意清单，以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书写有温度、有厚度的民生答卷。
8: 8月2号，为期3天的2026年第39届内蒙古农业博览会、第15届内蒙古蒙东农业机械博览会同期在赤峰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首日参观人数突破2万人次。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的报道。
9: 本届博览会以发展智慧农牧业、提高新质生产力为核心主题，精准贴合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科学设置了农资、节水灌溉设备、智慧农业技术设备、农业机械、高标准农田建设物资5大展区，展会总展览面积达3.5万平方米，共计设置标准及特色展。

0: 为700余个，成功吸引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600余家优质农业生产经销企业参展。山东南阳宏基内蒙古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平：
1: 今天第一次参展，效果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大约有100多家合作经销商跟我们洽谈合作。
0: 展会现场，来自蒙东各盟市及周边省市的采购商、种植大户、合作社及农牧民2万多人进场观展选品。展会同步开展惠农补贴政策宣讲、技术指导等便民服务，切实帮助农牧民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种养效率。内蒙古农博会及蒙东农机展组委会新闻发言人王亚明：
2: 所有来现场购买农用物资和农业机械的广大农牧民，除了享受国家这个正规的农用补贴以外，消费达到10000元以上，可以凭这个购物发票和相关资质去组委会接待处领取500到1000元的现金奖励。
3: 作为国家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呼和浩特正通过一张气候风险地图，把看不见的风险转化为可量化、可管控的治理依据。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4: 进入今年汛期以来，呼和浩特已经历多场短时强降雨和冰雹大风天气，但各部门应对与往年相比略显从容，背后正是这张气候风险地图在赋能。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科科长张家禄：
5: 城市安全图谱可以识别内涝、交通、建筑气候隐患，整体帮助实现分区分类精准管控，全面提升城市气候韧性。水资源图谱可以指导黄河及本地径流调度，抗旱保供。林草生态图谱可以支撑大青山风沙治理、生态修复。
4: 打开这张风险地图，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不同气候要素，气温、降水、风速、日照时数，通过逐年对比，气温如何波动，降水如何偏移，极端天气发生频率如何变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让部门决策从凭经验变成了看图纸。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科科长张家禄：
5: 立足蒙古高原大流行气候特征，开展本地化治图，统筹生态治理与风险防控，并建立动态更新、常态评估机制，重点聚焦水资源、林草生态、城市安全、人群健康四大领域来编制气候风险地图。下一步，我们将在更多领域，例如农业、能源方面，继续强化气候风险评估工作，并动态更新风险地图。
6: 随着自治区16运开幕日益临近，位于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的16运新闻中心正式对注册媒体开放。这座以体育场附属设施改建而成的记者之家，将以简约、安全、精彩的面貌，承担起赛事信息发布的核心枢纽职能，迎接超过300名注册记者的检阅。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周建辉的报道。
7: 走进自治区16运新闻中心，作为落实简约办赛要求的典范，主办方对包头市奥体中心附属设施升级改造，设置了新闻发布厅、新闻主中心、新闻分中心、媒体工作间四大功能区，总面积约1800平方米。包头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刘义月：
8: 能够同时容纳300名左右记者的这个办公，还有采编，还有视频剪辑，通过他们的镜头和文字，把我们16运的精彩氛围，然后我们包头的城市风貌和体育精神传播开来。
7: 为了给记者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在视听体验上，16运新闻中心创新推出了3朵云，即媒体云、包头云、现场云网上平台。记者打开自治区16运官网，随时可以了解赛事精彩回放、赛程安排、城市风貌等信息。
6: 8月1号，天边草原苍狼之音2026乌拉盖音乐季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拉开帷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方明的报道。
9: 本次音乐季活动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乌拉盖管理区天边草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倾力打造。开幕演出《星光云集》，音乐人吴彤、铁皮人乐队、寻火者乐队、扭曲机器乐队轮番登场，阵容多元，风格多样，为全场观众带来一场潮流动感、原生态风情、摇滚热血与国风诗意兼具的视听盛宴。铁皮机器人乐队成员小杨和汉堡：
10: 特别有激情感觉，
11: 激情，
10: 对，在大草原上演出了，就是感觉特别的很松。

0: 实很松弛的感觉，
1: 很放松。
2: 熊火者乐队主唱吉日嘎拉
3: 还有很多歌曲要呈现给大家，也呈现给歌迷朋友们，带来不同风格的一些乐曲。
2: 游客高子阳，
4: 这边的草很绿，天很蓝，然后云飘的也很低，很享受这边的环境。然后刚好这里有我很喜欢的熊火者乐队，我也很开心能够看他们的现场。
2: 本次音乐季共有四场演出，分别为8月1日、8月2日、8月7日、8月15日。活动以潮流音乐搭建对外交流桥梁，全方位展现乌拉盖自然生态之美、民俗文化之韵。乌拉盖管理区天边草原旅游集团副总经理王凯：
5: 本次音乐季呢，既立足了乌拉盖草原的特色，用新潮的音乐解锁了草原新玩法。我们将持续打造优质文旅活动，深挖本土的文化底蕴，让更多人认识乌拉盖，爱上乌拉盖。
6: 请听简讯。8月2号，2026年全国轮滑花样轮滑锦标赛在图莫特奥林匹克体育馆开赛，赛事吸引14个省区市35支代表队800余名运动员参赛。
7: 8月1号，2026年中国轮滑刷机竞速公开赛锡林浩特站暨猛金竞技青少年轮滑邀请赛在锡林浩特市中国马都文化商业广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名轮滑选手齐聚草原赛场，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精彩对决。
6: 8月1号，2026年全国魔方公开赛新安盟站开赛，来自全国12个省区市的200余名魔方爱好者参赛。
7: 8月1号，来王府享盛夏，2026年第10届内蒙古喀拉沁番茄季系列文旅活动在王爷府镇拉开帷幕。当晚进行的王府味道特色烤肉技能大赛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眼球。
6: 乌兰察布市原来好创业特色资源对接活动8月1号举行，活动通过实物展示、现场推介、线上直播、精准签约，搭建创业项目展示、资源互通、政策对接平台。
7: 8月1号晚，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首届农民歌手大赛首场初赛在临河区双河镇河套非遗小镇开赛，农民返乡青年选手登台放歌，展现河套百姓昂扬风貌。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樊宁、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8: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锡林郭勒盟全面巩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成果。
0: 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第三篇，一份甜品里的家国认同。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阿巴嘎旗货邮双向通打通草原邮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1月，锡林郭勒盟成功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同时有3家单位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45个民族110.3万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同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民族团结答卷。西蒙荣媒记者魏子薇、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2: 长期以来，锡林郭勒盟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党的领导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列为盟委行署一把手工程，构建起1+13+N全域示范体系，形成书记抓、抓书记闭环责任链条。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邹少华：
3: 锡林郭勒盟立足地域特色，深挖时代内核，创新打造牢记祖国共奋进16+开又锡林民族工作品牌，统筹推进一廊一带5个基地总体布局。
2: 沿1103公里边境线，锡林郭勒盟5个延边旗帜共建守边护疆共同体，实施国旗耀边关铸魂工程，悬挂国旗7.3万多面，打造马背警队戍边、文明团结超市等基层品牌，以3县联动守护边境团结防线，腹地8个旗县市串联建成民族团结进步共享示范带，深化创建8+N进工程，建成38处主题展馆，推出21条民族团结文旅线路，培育160多个基层示范点，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打造5大教育实践基地，年均接待各族群众10万多人次，有形有感有效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持续发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引领作用。如今锡林郭勒盟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达11个，累计评选表彰各级民族团结模范集体500多个，模范个人900多名，千里草原处处涌动着民族团结暖流。邹少华：
3: 我们将全面巩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成果，着力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到2030年力争实现10个一批具有锡林郭勒辨识度和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在祖国北疆锡林郭勒，有一种美食盛满了草原人民最质朴、最深沉的家国情怀，它是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的生动见证，饱含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内涵。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第三篇，一份甜品里的家国认同。西蒙荣媒记者巴亚尔图、耿敏、包雷明、苏胜宇、方明报道。
4: 恰逢周末，锡林浩特市居民苏春花正在制作家宴上一道压轴大菜——拔丝奶豆腐，切块、调糊、油炸、熬糖、快速翻炒。顷刻间，苏春花在方寸灶台上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镌刻为延绵不绝的糖丝和回味绵长的奶香，让民族团结化作烟火日常。锡林浩特市居民苏春花：
5: 拔丝奶豆腐就像我和老伴儿的日子，装的是两家人两个不同民族文化慢慢融到一起的日子。我还记得习近平总书记来西蒙时对各族人民的殷切期望，守望相助，我和老伴正是守望相助，把各自的文化养分揉进日常，才共同努力过上了如今甜甜蜜蜜的好日子。
4: 每当草原旅游旺季，到原和建国饭店就餐的人员络绎不绝，饭店后厨内厨师王有权穿梭于炊具与食材之间。17岁从师学习，他制作拔丝奶豆腐的技艺早已炉火纯青，挂糊、油炸、炒糖一气呵成，一通快速颠勺之下，奶香四溢，糖丝飘扬，一份创新版拔丝奶豆腐装盘上桌，外壳薄脆清甜，内里的锡林郭勒奶酪绵软紧实，品尝一口恰似草原各族群众交融共生的真挚情谊，抚慰着天南地北的时刻。 锡林浩特市元和建国饭店厨师长吴晓峰。
6: 奶豆腐呢是我们内蒙的特色菜，所以说每到旅游旺季的时候呢，它的需求量就增加了。你看平时我们每天是卖个十几份，但是一到旅游旺季的时候呢，就到五六十份了。
4: 滋味是文化认同最亲切的密码。在锡林郭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抽象概念，它在一份共享的甜品里，在对同一方风味的热爱里。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科副科长毛东升。
7: 在锡林郭勒，像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美食有很多。拿拔丝奶豆腐为例，奶豆腐吸纳了拔丝技法的甜香，拔丝呢也借助奶豆腐的醇厚，增添了独属草原的风味，恰如呢草原各族儿女同心同行，团结奋进。
4: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各族群众从空间融居到文化凝心，从经济连麦到社会织网，从心理铸魂到同心铸梦，全盟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
8: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在阿巴嘎旗2.7万平方公里的广袤草原上，牧民取快递是一件很折腾的事儿。今年苏木镇嘎查货邮双向通民生服务项目正式落地，这条穿行在草原上的邮路把便利送到牧民家门口。西蒙荣媒记者图雅、安琪尔、曹宝林、王淑荣报道。
9: 上午9点，巴彦图嘎苏木邮政所营业员范红艳一边扫码入库，一边麻利地将包裹按嘎查分类装车。今天他要将这批货送到周边的5个嘎查和1个连队。在5公里外的瑙木汉嘎查，牧民富德索正期待着他下单不久的快递。阿巴嘎旗瑙木汉嘎查牧民富德索：
10: 我们就每天从网上

0: 买东西是已经成常态了，咱们邮政快递送到家门口，给我们牧民带来方便。
1: 为解决牧区取件远、寄件贵、特产外销难等难题，阿巴嘎旗今年启动苏木镇嘎查货邮双向通项目，投入70万元财政专项补贴，依托全旗2783公里投递邮路，优化环形加往返配送线路，实现7个苏木镇、71个嘎查快递服务全覆盖。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阿巴嘎旗分公司总经理李媛媛。
2: 我们统一负责牧区邮件收发、分拣、末端的配送，补齐民营快递牧区投递的短板，同时呢持续优化投递的频次，逐步的扩大每周5次高频投递的嘎查的覆盖范围，推动偏远牧区实现这个当日寄次日达，全程保障这个牧区寄递服务不中断，质量不下降。
1: 从取件跑断腿到快递送到家，从特产运不出到冷链发全国，货邮双向通项目打通的不只是物流末梢，更是牧区振兴的产业动脉。李媛媛。
2: 下行快件按每件2元来核算补贴，特色农畜产品上行寄递提供不低于3折的自费补贴，据实呢报销冷藏包装费用，有效降低牧户、合作社及本土涉农企业的外销的成本，助力咱们牧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 截至目前，阿巴嘎旗7个苏木镇、71个嘎查的民营下行快件运输投递有序开展，乡镇快件每周5频次常态化运输，各嘎查每周3至5频次落地投递，累计完成下行邮件快件投递超过10万件。
3: 眼下正值夏忙季，多伦县供销社改变首客模式，坚持每周固定下乡配送，免费把村民订购的物资送进门店，送到农户家里。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岳新、刘艳北报道。
4: 一大早，多伦县供销社配送员就按照各村提前上报的采购清单快速备货，搬上配送车厢，前往大北沟镇西干沟乡开启惠农配送。多伦县大北沟镇居民梁桂云：
5: 今天这个配送货车又来给我卸面来了，随叫随到，给送货也可以送到家，
4: 能精准配送到家家户户，离不开各村的惠农联络员。他们平日里收集邻里采购需求，提前梳理订单，规划路线，配送时带路入户，核对交接，打通了供销服务和村民间的最后衔接。目前全县已有15名惠农联络员投入服务。多伦县供销社工作人员高阳：
6: 下一步，多伦县供销社将发展更多的惠民联络员，把惠民下乡服务，服务于更多的农村老百姓。
4: 今年上半年，多伦县供销社下乡配送的米面、粮油等生活物资销售额达到6万元。
7: 8月1号，2026年中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锡林浩特站及猛金竞技青少年轮滑邀请赛在锡林浩特举行。希望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宝乐尔、梁泉、郝宇报道。
2: 赛事为期2天，设全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猛金竞技青少年轮滑邀请赛两大板块，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参赛体验。来自天津、河北、吉林、山西等多地30多支队伍，500多名选手同台比拼。赛道之上，选手们及时竞速，少年小将奋勇争先，青年选手弯道超速，全力冲刺，尽显速度与力量。42公里竞速专业男子组冠军刘汉斌：
8: 我感觉这条道路是非常好的一个道路，因为每次在圈的这个地面和这个圈的转弯处做得特别好，那因为天气特别热嘛，但是对于补水方面特别特别好，所以这次比赛我的感受是非常好的。
2: 本届赛事高手云集，汇集速度滑冰全国纪录保持者、世界青年速度滑冰锦标赛冠军以及多名国家青年队现役运动员，组别竞赛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赛事组委会综合协调组成员韩万博：
9: 大家来到锡林浩特参加这场比赛，了解了我们美丽的锡林浩特，他们也很多人也表示说希望这种比赛经常的举办，他们也会通过更多的这种专业的赛事来到我们的锡林浩特，参与到我们这个专业的赛事当中来。
3: 8月1号，正镶白旗第一届星空草原商旅季在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正式启幕，因星空为媒，以商旅聚力点亮草原文旅新活力。西蒙融媒记者孙牧野、布仁奇木格、包雷鸣、杨小旭报道。
4: 开幕式上，乌拉木齐与少儿艺术团献上精彩演出，欢乐的那达慕、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等经典曲目轮番唱响，传统服饰表演与歌舞节目交相辉映，现场气氛热烈， 非遗展品展示、手工艺品体验、本土农特产品展销及六大特色民俗体验项目同步开放，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活动，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北京游客刘一阳。
10: 然后这个草原特别辽阔，现场的氛围特别热闹，然后当地人也非常热情，晚上还可以看到星星。
4: 蒙古族皮条制作技艺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拉苏人。
11: 我带来了手工制作的皮条、马鞍等传统手工艺品，销量不错，游客和当地人都很感兴趣，刚刚就卖出了1000多元的商品。
4: 据了解，本次星空草原商旅季主题活动为期2天，8月1号至8月30号期间，九大特色活动将接续上演，通过星空文旅加民俗体验加招商引资深度融合模式，持续提升星空草原正镶白旗品牌影响力，着力打造集天文科普、民俗竞技、商贸洽谈、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盛宴。
7: 新盟融媒记者陈雪、包小虎报道。8月1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1/4决赛第一回合，锡林郭勒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最终两队0-0战平。比赛哨声响起，双方立即展开激烈比拼。上半场攻防节奏紧凑，对战两队攻势凶猛，多次给对方球门造成威胁。经过45分钟拉锯战，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比赛。下半场，两队依旧保持高强度拼抢，全力寻找破门机会。球迷们挥舞旗帜，高声呐喊，现场气氛热烈。最终，两队0-0战平收官。整场赛事对抗激烈，两队凭借扎实的技战素养和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对决。球迷张小龙。
12: 球员们都发挥了自己的该有的水平，所以对待客场这场比赛的时候，我们球队应该是很充沛的，而且我们的球迷也要跟着球队去远征，去鄂尔多斯客场给我们的锡林郭勒队的队员们加油助威。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制斌，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呢，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今天呢，我们这个栏目继续有请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大家来学习四书之一的《大学》。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听众朋友，从听我们这个《大学》开始，我们就真正的开始上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大学了。我们来学一学怎么样做一个心量广大的人啊。
2: 是，有的时候一想说古人也是真不得了，每个人都在上大学。
1: 对。那我们今天要学的这几句话，其实稍微有一些国学功底的人也都比较熟悉。老师给我们讲一讲今天要学的内容。
2: 今天呢，我们想共同来探讨一下这个《大学》里这样一句话的内容，叫做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1: 这是一个排比句啊，其实。
2: 对。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叫做定静安虑得。
1: 概括的非常好。
2: 叫定静安虑得，叫知止而后有定。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1: 对呀。
2: 这个知止啊，大概有这么几种解释方法。古人呢，还现代我们的理解有几种解释方法。第一种就是知道呢，我这个人呢应该干什么了。
1: 什么事情我应该做。
2: 对。所以我们要观察一下，为什么在日常生活里头有的时候我们比较忙乱，比较不安，这个老是定不下来。
1: 对呀。
2: 因为对于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事情啊没搞明白。
1: 就是心里好像不太清楚自己的方向在哪
2: 儿。对，不太清楚方向在哪里。我说我这工作合适不合适啊？我这个在家里头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呀？
1: 对，
2: 在这个社会中我还能干到哪些事儿啊？或者说我这个将来我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所以呢，他不知道呢，我们到底到这一生来应该干哪些事情？所以呢，就是这个不知道我们的本分是，所以呢，这个心呢、心神呢，老是不安定。所以第一个意思呢，他这个一种解释就是我知道了我今这一生到底要干什么事情
1: 啊，是不是
2: 或者说我现在要干什么事情，我现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所以我就开始呢就不胡思乱想了。
1: 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明确的而且比较正确的这个目标？
2: 对，
1: 路线。
2: 对，
1: 比如说或者说理想。
2: 对，
1: 知道哪些该干哪些不该干。
2: 对，哪些该干哪些不该干。那最典型的比如说我们那个知止的话，这个止其实就指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干哪些事情。比如说我现在要干哪些事情呢？我不知道主持人干哪些事情啊，我就说我自己。比如说我现在是我父母的儿子。那我应该干哪个事情呢？我在我父母那里，在我父母面前也好，离开我父母也好，无论离开我父母多远，我都是我父母的儿子。所以我作为儿子应该对父母干什么呢？
1: 尽孝。
2: 尽孝。
1: 对。
2: 所以只要想起父母来，尽孝就是我们这一生必须要完成的一项工作。如果这项工作没有做或者做得不好，人肯定是于心不安的。
1: 对，比如说我吧，那作为一名女性，那在家里呢要扮演母亲的角色。
2: 对、
1: 我是一位妈妈。
2: 对。
1: 那就应该好好的抚养和教育孩子。
2: 对，你比如说那孩子如果没有教育好，那我妈妈我外面心会不安的。
1: 对，所以就是做好了母亲，这就是知止。
2: 知止，你在和孩子的关系上，作为母亲你算合格了，把孩子教育好啊。
1: 对。
2: 是吧？那我们比如说我作为父亲也有这样的，我也要教育孩子吧。
1: 对。
2: 可是我同时还是谁呢？我还是我太太的丈夫啊。
1: 我还是我丈夫的妻子。
2: 对对对。那我比如说我对我面对我的太太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那我觉得我对她要有一种对家庭嘛，等于是我对家庭就要有一种经济上我要承担起来。当然太太很能干了，是吧？太太都不靠先生了，是吧？但是先生得有这份心，也有这份努力来把家庭给他撑起来。如果我的家有了太太我却不管家，然后让家里的人缺衣少食，
1: 那就是你没有知止了。那我觉得我做先生来讲，我会不安的哦，好像我定不下来，是吧？嗯，听众朋友可能也听出来了，知止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扮演好自己的各种角色，
2: 人生角色。嗯，人生角色。那么我们人生的角色呢，不是一个，是好多个。对，是吧？你看，是别人的儿子、女儿，别人的父亲、母亲，
1: 丈夫、妻子，别人的兄弟姐妹，同时我们在工作单位里呢，可能是别人的部下，也可能是别人的领导，我们在一个国家里呢，是一个公民，总之也就是敦伦尽分了。
2: 敦伦尽分，我们有很多种的角色，那这种角色我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了，
1: 而且努力的去扮演好，
2: 对，而且还努力去做，那这称之为知止。
3: 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 影响深远。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1: 我们就心里很安定了，是吧？我们身就安定了，是吧？
2: 所以说，就你看，这个知止而后有定嘛。那我身体也定下来了，心也定。

0: 我心定下来了，身体定下来以后，然后怎么样呢？身心安定下来，我的心就能够静下来了。哦，这就是定而后能静。
1: 定而能静。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静呢？因为静水照大千。哦，
0: 你说我们经常讲一个人要有智慧，
1: 对，
0: 所谓有智慧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能够了解到周围世界的变化，了解到他人的需要。 我怎么能够了解呢？我心得静啊，
1: 静了以后才能够静，
0: 静水才能照大千，否则你看我满肚子都是心事儿，是吧？想这个对不起，想那个，我又想干这个想那个，每天这个头脑很混乱，身心很不安，然后呢身体呢也不安顿也不安定，心灵也不安定，我的心就静不下来，静不下来，那我就很难了解这个周围的世界。
1: 哦，
0: 所以心静不下来，心静不下来，心我就不安嘛，是吧？我就不会知道周围的变化，周围的需要，我当然就不会安定。哦，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当然就不会了解我今后的方向往哪里走，因为我感受不到周围世界的这种变化，感受不到周围世界对我的期待和要求，我看不到，看不清楚。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所以他就告诉我们，静而后能安，静下来以后，我这个就安，心也就安了。
1: 安了以后呢，我就能够啥呢？就能够做出正确的人生判断了。安而后能虑，虑是什么意思？思虑吗？
0: 思虑就是我可以说叫做就是全面的正确的人生判断。哦，嗯，那我能做出正确的人生判断以后呢，我再经过去努力呢，嗯，就能够获得人生的一种成长，人生的一种成功。哦，这个虑而后能得，可能不一定仅仅是指的我们在物质世界里我们的成功，
1: 对，
0: 还包括我们的人生的成功，是吧？那人生的成功实际上是。 我们可以反过来看，我的人生成功是因为我做出了正确的人生选择。
1: 对，
0: 那我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呢，是因为我对知止了，因为我的心呢很安定，能够做出正确的人生判断。哦，那我之所以能够做出人生判断呢，是因为我知道了我这一生啊，首先我要应该干的事情，我明白了，然后我就不胡思乱想了。
1: 对，
0: 所以这个知止呢，还有一个意思，这个知也可以说叫做是一种思想的活动。
1: 这个好像
0: ，胡思乱想停止了。
1: 嗯，
0: 所以我知道了我该干什么，当然我就不胡思乱想了。嗯，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就是说这个确实有的时候想的比较多，对吧？你看有一少一，思欲其等，我已经有了一个，比如说我有了一套衣服了，
1: 那我还想买一套衣服。
0: 对，那我可能有一套房子了，
1: 还想再买一套。
0: 对，我可能有一辆车了，还想弄一辆车。所以就是说不停的呢，这个欲望啊很高的时候，这时候我的心呢就很不安定。
1: 对，总是有的时候看别人比我们更好，我们还想跟别人一样，或者比别人比攀比，
0: 忘掉了我们在这一生中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是应该我们做没有做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很忙，那我们对家人的关怀这一部分是应该我们做的。
1: 对，
0: 是 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 仔细观察一下，其实是我们人生中必须要做的。
1: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2: 那我们普通的人怎么知道哪些事情真正是特别重要的？可能很多人现在很年轻啊，父母身体也还不错，他就意识不到陪伴父母呀，孝敬父母呀，或者是做行善呀，行孝，那么及时，那么迫切，体会不到，往往等到失去以后才会后悔。
0: 对，那这一部分怎么知道呢？我觉得需要学习，
2: 需要学习。
0: 所以古人这个人家讲的人不学不知义，义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应该干的事情。人不学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人生成长成功的规律。是人需要学习，不学习的话我们往往进入社会是吧，或者是人云亦云，
2: 对，
0: 他都这么干了，所以我也要跟着这么干，
2: 或者很多人都这样干了，那我也就随着这个流潮流这样走。
0: 对呀，你看大家都不孝敬父母，那我们也不孝敬父母，大家都不管孩子，我们也跑到外面去发展，把孩子弄到学校里头寄宿等等。其实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不一定是正确的。
2: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人云亦云，同流合污，是吧？或者说我们大家都说都这么干了，其实这种做法有的时候通过历史的眼光来看，将来会我们会很后悔的。
2: 对，我就听一个长者跟我说呀，他说他们有一个同事告诉他说，他的妈妈生病住院了，然后呢，这位长辈他的这个同事说，我弟弟特别有钱，也特别有这个能力，也有时间去照顾妈妈，他不去，他不去，我呢，我工作时间又卡得很死，我又没有他那么有钱，他都不去，那我也不去。他就跟他弟弟比，后来我这个同事就劝他说，你不能跟你弟弟比，你也是你妈妈的女儿，你也有这个义务去孝顺父母，
0: 没错，
2: 不能因为你弟弟不孝顺你就跟他学。
0: 对，
2: 你觉得我还没有他有钱，我凭什么去医院照顾妈妈？你不能这么想。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要是看跟谁比，其实要比的话，我觉得是应该跟人比。我说的人比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有良心的人，或者说呢，我们来跟这个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人生智慧相比。
2: 不能跟兄弟姐妹这样去比。
0: 那兄弟姐妹他们有的学得很好，有的可能也不一定都做得很正确。那么比如说人应该干什么事情，我觉得呢，这个我们中国古人讲的叫做敦伦尽分。
2: 对，
0: 是吧？那么人际关系里头最重要的这些人际关系，我们怎么能够面对它？那重要的人际关系，比如父子、母子关系，
2: 对，
0: 父母和孩子的关系，那作为孩子怎么对待父母？作为父母怎么对待孩子？这就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关系。
2: 对，这些关系不因为我们跟别人的对比而发生任何的改变。
0: 对呀，
2: 是吧？
0: 我们永远是我父母的孩子。
2: 对，所以我们每一个做儿女的都有义务去赡养父母。
0: 对，我们也是我们孩子的永远的父母。
2: 对，
0: 是吧？还有比如说结婚了以后的夫妻关系，
2: 是
0: 人生中太重要了。
2: 对，
0: 我们把夫妻关系都看得很淡，或者仅仅认为家就是我们一个随便去休息一下依靠的一个地方。他不知道夫妻关系的这个成功与否，会决定我们的人生成败的。
2: 对，而且还会决定我们孩子的人生成败。
0: 对呀，这个影响太大了，甚至影响到两个家庭，两个家族的幸福与否。
2: 而且可能不仅仅影响一代人、两代人的问题，
0: 有可
2: 能影响到第三代。
0: 第三代也可能我们后代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榜样，他都不能成为别人的祖先了。
2: 是，
0: 所以你看，夫妻关系太重要了吧？
2: 对。
0: 然后兄弟姐妹的关系
2: 也特别重要，
0: 也特别重要。然后进入社会了以后，上下级关系。那多少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上下级关系不会处理，
2: 对
0: 上级关系我没有处理好，我们作为领导的，作为经营者，对于下级关系没有处理好，我们把下级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了，
2: 对，
0: 那上级我们下级呢，对于上级不理解不恭敬，对于企业没有感恩心，所以闹得呢上下级之间劳资之间矛盾冲突，
2: 对，
0: 那我们的进入社会以后大量的时间是在工作哟，工作关系的主要的关系就是上下级关系，然后还有呢，比如说和客户的关系叫朋友关系，这人生的这些重大的关系呢，是必须要面对的，所以在这里边来学习了这些人际关系以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了。
2: 好，让我们记住大学当中的定、静、安、虑、得。
0: 对，叫知止而后有定，
2: 定而后能静，
0: 静而后能安，
2: 安而后能虑，
0: 虑而后能得。
1: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 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13901-6216 13901-621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孝道是中华文化的根，也是我们做人的根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关于孝的一个话题，我们将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孝道的故事。子游问他的老师孔老夫子什么是孝道，孔夫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现在的人只把能养父母便算作孝了，就是犬马一样能有人养着，没有对父母的一片恭敬的心，又和犬马有什么分别呢？孔子所处的时代有许多道德约束，还有许多人无法真正理解孝的真谛，而当今社会呢，就更是如此了。孝不仅仅是形式，还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曾有一则公益广告便将这种意味抒发得淋漓尽致。一位年迈的母亲在中秋佳节的时候满心欢喜，精心准备了饭菜，最终呢却只等来了儿女们的电话，母亲顿时神情落寞。充裕的物质生活只是表面的形式，一位老人恐怕甘愿每天粗茶淡饭，只要儿女能够常回家陪伴。这就让人不由得想起多年前的一首歌《常回家看看》，这恐怕是所有父母的心声吧。下面我给您讲这样一则故事。当落叶在风中盘旋的时候，又一个萧索的冬季降临到人间。这个冬天异常的冷，可是市里的图书馆却迎来了一位常客，这是一位已近古稀之年的老读者，背驼得很厉害，他几乎天天泡在阅览室里风雨无阻。他总是第一个进去，最后一个走，管理员们都对他没有好感。有一天偶然发生的一件事，让一位管理员从此改变了对老人的看法。那天在下班的路上，同事突然问这个管理员，你母亲是不是被聘为我妻子的那个商场监督员了？管理员愕然，没听母亲说过呀。同事说，我妻子在某商场做营业员，他们商场每天开门迎来的第一顾客常常就是你母亲，而且老人什么都不买，只是挨个柜台看，还要问这问那，时间一长，营业员们就以为老人是商场领导雇的监督员，是来监督他们工作的，因为商场领导有话在先，营业员们就对老人很戒备，同样也很反感。听同事说完，这位管理员就径直回到母亲家。父亲2年前病故，母亲一个人生活。管理员把同事所说的事情一说，问母亲是不是真的在给人家做监督员。母亲矢口否认，没有这回事儿啊，他们大概是误会了，我就是闲逛而已。管理员开始数落母亲，母亲长叹了一声，伤感地说，哎，我们这些老人一天到晚太寂寞了，逛商店只是消磨一下时光，
2: 可是时间一长吧，就养成习惯了，一天不去就觉得不得劲儿，要不你要我干什么呢？母亲说到这里垂下头，悄悄地流下了眼泪。就在一刹那，管理员突然感到心里酸酸的。 母亲有一儿两女，可是由于很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很少来看母亲，逢年过节也不能回来，不是寄点东西就是寄钱。直到此时，他才明白母亲最需要的是排解寂寞和孤独啊。那天管理员没有回家住，而是陪母亲住了一晚，聊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管理员上班很早，驼背老人仍然等候在阅览室门前。也不知道为什么，管理员的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柔情，他第一次没有用以前那种眼光来看这位老人。管理员热情地说道：“大爷，这么早就来了，快进来吧。”突然间，这个冰冷的冬天有一丝暖流， 悄悄流淌。笑绝不仅仅是能够保证父母衣食无忧，因为父母更希望得到的是儿女的关心，他们希望的是儿女能常回家看看。
1: 知礼仪，明孝悌， 讲仁德。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3w.51cjh.com。
3: 北京时间8点整。